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理负责人高玉仙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护理。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有这个新生儿护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高老师所擅长和专注的是新生儿危重症护理，率先在吉林省开展 PICC 技术，为数以万计的极低出生体重人打通生命通路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一定要记得和我们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呢如果说登录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留言，一定要把您的情况详细的告诉我们，不用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啊来为大家解决问题。现在呢，高玉仙高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高老师。
3: 你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说到了这个新生儿护理啊，我觉得尤其是这些新手爸妈呢可能就不太懂了，是吧？这新生儿怎么护理，那么小小的那么稚嫩哈，怎么办呢？哎，别着急哈，我们今天通过整期的这个节目来为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么对于新生儿护理呢，我们还是准备了两个病例的这个情况哈。首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宝宝胎龄呢是只有24周哈，出生体重呢是仅是540克，呼吸关啊、感染关、喂养关通通关关难过呀。在新生儿科呢咱们也是通过精细化的这个护理、营养支持、家庭参与式管理等方式，帮助他一步步闯关成功了哈。那这个小宝宝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院呢是极危重症孕产妇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些特殊的妈妈们生的孩子就很特殊。24周的孩子在我们院呢还是相对多一些。这个小宝宝呢妈妈是有合并症的，孕高，然后出生以后呢很快我们就用转运设备接入到我们科，然后在这个住院期间呢他会出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目前已经康复出院回家了。
2: 是这样哈。你看哈，我们通过这个病例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其实是一个超低体重儿，可以说哈540克，一斤多一点点哈。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咱们院是这个极危重症的，对于新生儿来说是一个定点的一个机构，是不是？
3: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小宝宝，我们在治疗或者说护理起来是不是要特别的上心和精心呢？
3: 是，你说的非常的对。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极限，但是呢这些生命极限在我们国内已经成活不成问题了。我们需要注意的关注着他，就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别给孩子留下一些健康的问题，然后让他出院以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比方说他的智力水平、他的运动能力都要达到我们正常的孩子水平，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问题。
2: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护理啊。那么通过第一个病例哈，你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孩子属于是一个超低重的这样一个小孩啊，小宝宝540克，那这个是不是截止到目前是我们收治的比较低的一位了？
3: 是，不是啊，
2: 不是，还有更低的。
3: 对
2: 啊，
3: 我们最小的是490克，
2: 490克不到
3: 23周。
2: 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护理，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其实新生儿护理就像前面我们介绍到的，我们这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新生儿超低重的，甚至是有生命垂危的。咱们是咱们省内的这个唯一的一家吗？
3: 不是啊。
2: 不是
3: 啊。对
2: 啊，但是呢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团队、整个的这个技术其实还是都是比较领先的，是吧？
3: 是的
2: 啊。那么截止到目前来说，对于这种比较危急的、比较重症的啊这样的一些新生儿，这种情况多不多呢？
3: 在我们院相对比较多一些，
2: 比较多一些，
3: 对
2: 啊，就只要是有些处理不良好的情况比较危重的，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咱们这儿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作为新生儿科的这个护理专家啊，您认为这个新手父母在宝宝出生后的第一周需要关注哪些护理的这个重点？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好啊，实际上现在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啊，我们是一个新生命诞生啊，首先家长心态要放好。现在有些妈妈爸爸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有些焦虑的状态，所以他老觉得孩子有问题，老觉得我做的不对啊，首先要改变这个自己啊。其次呢，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孩子吃睡尿便皮肤颜色，这都是我们需要最关注的。
2: 好，那您刚刚说到这些，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挺专业的。你看吃睡尿和便哈，其实作为普通的这个家长朋友或者说新手爸妈，他好像真的是不太懂。那怎么能睡得更好，怎么吃得更健康，那怎么样会从他的尿和便来看他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小诀窍或者说是一些小窍门呢？
3: 实际上也不是说小窍门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2: 是的，
3: 所有的人都关注他，尤其是自己的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然后特别关注他，太关注他呢，我觉得就老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所以我那句话就是放平心态，那怎么观察呢？第一孩子出生以后他睡得要好，因为新生儿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睡觉，第二看他吃的怎么样，如果这孩子不吃奶，那么一定要请医生来看他为什么不吃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看大便有没有，因为出生啊24小时或者是在12小时之内啊，孩子的胎便尿都应该有，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你没有，也要请专业的医生来看。
2: 明白了，就是说对于新生儿的这个照料哈，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科学、非常细致，同时也是非常耐心的一个活儿。
3: 你说的对，非常的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哈，高老师哈，有朋友就发过来这样的一些留言啊。第一位说为高护士长点赞啊，这个我们看到了，非常感谢您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护士长医德高尚，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是否是认识这位朋友，他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哈，或者说是患者的这个家属了。他说高护士长医德高尚，小孩在二院住过院，那应该是很长时间的事儿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下骨科，应该咱们有专门的骨科是不是？
3: 对
2: 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保留一下，或者说您可以登录咱们吉大二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约骨科专家来看一下都可以，或者以后我们请到骨科专家再为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新生儿护理方面啊。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是哎呀新生儿胀气怎么办呢？啊，高老师，新生儿胀气啊。
3: 这个家长提的问题呢是我们80%左右的母亲或者是家属曾经就面临的问题。
2: 嗯，
3: 实际新生儿胀气呢，首先判定他到底是不是胀气。如果这个孩子他大便已经排了，而且呢很24小时内他有规律的排便，我觉得他未必就是胀气。还有一个胀气呢，首先你用把手洗干净，把手两个手放在一起，给他搓热，然后放在肚子里头，当孩子就是平静状态下，你让他自然呼吸，然后你手呢轻轻的往下稍稍用力，你看他硬不硬，还有润不润，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就可能不是胀气。如果要有这种情况下，那你首先采取的办法就要观察孩子的皱不皱眉啊，肌不肌肉啊，难不难受啊。如果他不难受的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和爸爸或者妈妈面对面的抱着，然后呢让他趴在爸爸妈妈的身上，用父母的这种呼吸来缓解这种胀气是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它很硬，然后肚子上的静脉也都看得见，而且呢就是比较韧，那我建议你到相关的新生

0: 儿科去看医生。
1: 哦，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就是很多家长啊对这个早产宝宝特别的担心呢。 啊早产儿出院回家以后，护理上和这个足月宝宝有哪些不同呢？高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科的早产比较多啊，我们吉大二院因为是高龄产妇多，然后合并症的母亲多，所以我们的早产占我们院出生的早产占我们出生的60%-65%左右。那这些孩子有一部分呢，是近足月的，比如说34周、35周这样的孩子。这一群孩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回到家里足月怎么照顾你就怎么照顾，这个没有悬念。如果是我们24、5周的孩子，经过我们医院待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回到家里，第一你要让他熟悉你，因为他可能对他来说，他最熟悉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医生护士，特别是护士，长期跟他在一起。他可能从他的记忆当中，我们其实也有记忆啊，他的记忆当中他每天看见的就是我们这些穿着粉衣服穿着蓝衣服这些医护人员，所以他回到家里头你不熟悉，那第一点要做到让他特别了解你，了解亲人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这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去了解呢？你要跟他做亲近的照顾，比如说他哭的时候你摸摸他手，哭的时候你摸摸他脸，你可以跟他哼一些摇篮曲，唱一些一些比较轻柔的歌曲，然后跟他说说话，多给他一些笑脸，别你觉得哎呀我整不明白我很焦虑，所以你的表情给孩子的表情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很烦躁，你烦躁他也烦躁，这个就是要说母子连心的道理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观察他的体温，他的一些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那么这些孩子用什么来表达他的要求呢？就是哭声。我们要正确的判定他的哭声是饿了，是冷了，是尿了，是便了，这是最重要的。
1: 好，其实专家刚刚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我觉得这些对年轻的这些父母们真的是特别的有帮助哈。就是婴儿他是有记忆的啊。
0: 对，
1: 刚刚专家说到这一点，然后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看到的是咱们穿着粉色的衣服，那也就是说他第一眼他看到的这整个的这种感觉，其实对他的整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孩子一出生开始他其实就是有记忆的。
0: 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然后高老师，这位朋友说了，您吸粉了已经哈，有粉丝了，说高护士长，等我女儿生产的时候就去找您啊。
0: 可以啊，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哈。好，然后呢，那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医生有的时候有很多是有出诊时间的啊，高老师，那如果说患者想去找您的话，怎么去找您呢？啊，
0: 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院区2号楼12楼，
1: 二号楼十二楼就可以了。
0: 对。
1: 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我孩子今天出生第15天了，然后是崩便大概1天10次以上，水便分离，昨天1天3次，前几天每天1次，体重在上涨，没有其他的不适啊，然后便呢是没有异味，需要用药吗？老师。
0: 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比较专业。第一，如果他体重在涨，证明我们孩子对这个他吃的乳品还是耐受的。然后第二呢，他水便分离，可能预示他消化差一些。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给家长提个建议。第一，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喂的次数多了，或者是量多了。它的消化功能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试着把奶量减一点，然后把次数减一点。第二呢，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是不是可以用点益生菌？这样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哈。然后你看这一块，哎，又说了，说到需要用益生菌或者乳糖酶嘛？专家说到了，可以用益生菌哈。
0: 益生菌可以用，乳糖酶也可以用，但是我建议你先看完医生以后，再决定怎么用，这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0: 对
1: 啊，是这样。好，那么新生儿我们都知道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还容易出现一些红臀湿疹等问题，那么日常护理中如何预防和应付啊？高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下？

0: 可以。
1: 嗯，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护理新生儿，特别是早产的时候，
1: 嗯，
0: 首先你要做到非常细致、严谨。
1: 嗯，
0: 就在住院期间也是，就是这些孩子在住院期间，特别是早产，
1: 嗯，
0: 对护理的要求是极高的。
1: 嗯，
0: 所以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

0: 乎了我们想象的爱，但是即使这样你未必就做得适合于这个孩子，
1: 嗯，
0: 所以你要选择适合他的衣物啊，被褥啊，说话的方式啊，你的环境温度啊，一定要选择个体对个体最佳的这些事情，孩子才能好。然后呢，你的皮肤上长红疹，我觉得大多数第一，如果孩子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肯定跟你接触的衣服被子有关系。那建议家长，孩子用的东西要用纯棉的，
1: 纯棉
0: 啊，不是越高级越好，越适合他越好。然后每天呢，要把孩子的东西拿在被子拿在外边去抖了抖了，把灰尘清理到
1: 啊，就是扑了一下晒晒。
0: 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消毒设备。我们有些家长家里备了一些消毒水，我倒觉得不建议，因为消毒水对皮肤也有害。像我们科，我们的消毒水是不接触孩子的。我们的拖布是像拖布啊，一些擦保温箱的东西都是用开水来洗然后不是说用我们的各种消毒的物品来去清洗，这样对孩子皮肤是一个保护。然后第二个，如果你出现红臀，那首先是我们护理不当造成的，比方说他大便我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或者是大便以后，我们有的家长非常非常干净，在那块用着暴力或者力量比较大去擦，这个也是对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我们最原始的也是最原始的办法，也是对孩子最好的办法。我们轻轻的去擦，用小喷壶去喷，然后呢等它湿了，我们再用那些对孩子比较好的那些毛巾呢，然后去轻轻的往下蘸，不擦，这样基本上没有红臀的可能。还有一个，身上起疹子，首先你要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过敏。如果要是过敏了，这个孩子很激闹，那一定要到专业医生那看，然后不让孩子太重了，我们没有机会。如果你判定这个孩子现在吃喝玩的都很好，尤其是玩的时候他很好，那你就把他接触到的东西来一次大清扫就 OK 了。
1: 明白了。我们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一童哈。那么如果想看到我们的一些幕后的小花絮啊等等哈，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童说一啊，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理负责人高玉仙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啊是新生儿的护理啊。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新生儿吃 AD 还需要补 D3 吗？
0: 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有的孩子需要，有的孩子不需要，所以像我们科出院的孩子都选择一个月回到我们新生儿门诊，由医生来决定用不用补，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有的孩子真的需要，有的孩子就不需要两个同时补。
1: 好，那下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这个父母都比较关注的啊，就是这个新生儿脐带呀，护理需要注意什么？什么时候它会自然脱落呢？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是，现在有一个不同的观念和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新生儿的脐带，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要个脐带包给他缠上，然后每天多长时间要去做护理。现在新的观念，我们新生儿出生以后，我们结扎完脐带不用碘伏去消毒，直接用脐带包给他包上。像我们科的孩子，我都不包，直接进到保温箱他就暴露了。那么这个护理，你回家要观察这个脐带，如果这个脐带非常干爽，没有分泌物，孩子没有哭闹，我觉得不用每天都消毒。因为这个消毒无论是75%的酒精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碘伏，都对皮肤有伤害。那么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当你发现脐带有液化的情况，然后孩子有点不舒服老拧的，那么一天至少要两次消毒。消毒的过程呢，是要把脐带轻轻的往起滴了滴了，然后这个棉签呢要伸到脐带底部，把脐带的分泌物彻底的清理掉，这样才可以。然后每个孩子掉脐带的时间也不一样，我们正常的足月可能最早的3天4天就掉了，但像我们早产有的一个月都不掉。但是无论什么时候

0: 无论什么时间吊脐带，只要他没有感染，你就不用过多的去关注他。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孩子脐带没有掉，在家里洗澡，有的家长会问我，那我怎么洗澡？那我觉得就分开洗是最好的，脐带别沾水。如果你沾上水了，用我们0.9%的生理盐水去清理它也可以，因为生理盐水呢本身就有消毒的作用，对皮肤也没有伤害，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1: 嗯，好。那么在喂养方面哈，这个母乳喂养和这个配方奶喂养分别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判断这个宝宝吃饱了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全世界公认的母乳是最好的乳品。
1: 嗯，
0: 如果我们母亲她可以给提供母乳，那对孩子是个福音，对家长呢，我觉得是也是经济实用的。但是现在像我们科一部分孩子，好多妈妈她没有办法提供母乳，或者她本身有疾病不能提供母乳，那现在奶粉呢也有很多选择，这些家长可以选择。那什么时候吃饱了呢？如果吃母乳的孩子，他你的奶水比较足的情况下，孩子吃的时候就是咕嘟咕嘟的吃。如果他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觉得证明妈妈的乳汁不太够啊，所以选择母亲呢要多喝一些水。我们科称都有一个护士，她就是喝水，她喝水她的奶量都很多很多。所以现在呢也有的家长，有的妈妈没有母乳，他就选择吃很多的补品。这个也不是可取的。实际上我们不论是吃母乳好还是吃奶粉好，我觉得顺其自然就更好。有些母亲就很焦虑，我就让他吃母乳，可是他就是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劝他嘛，母乳虽然最好，但是你现在产不了那么多的母乳，那我觉得就可以让孩子选择奶粉。这样呢家长孩子都不焦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些孩子吃完母乳不耐受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去看看专业的医生，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是不是吃一些药物来调整一下。还有呢，就是当你吃完母乳以后孩子出现腹胀腹泻，那么首先妈妈要考虑自己，我吃的食物当中是不是有让孩子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你就选择一些我们的粗茶淡饭可能更好一些。
1: 明白了，就是孩子他的这个状态其实直接能从母亲的身上反应过来。
0: 对
1: 啊，明白了。那如何更好的护理小宝宝，其实这个母亲的这个观念和他的实际的这个做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
1: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高老师我这样理解哈，是不是我们在护理小宝宝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位母亲等得更多一些，配合我们更好一些？
0: 非常非常正确。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职业女性，然后呢老人们参与多了呢，怕受埋怨，所以家里边会雇很多专业的人员来护理宝宝。我经常会说我们这些人，我经常会和我们家长说，我对孩子很好，但是我永远当不了孩子的母亲。我对孩子这种好，是我孩子家长把孩子放到这儿，我必须尽责尽力地保护这些孩子，但是我没有母亲给孩子那种爱更多。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说，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在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应该积极参与，你应该亲力亲为。这样呢对孩子是一个福音，对你来说你增加了跟孩子这种感情，这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如果有一些新生儿方面护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要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为什么说专业人士的意见非常的重要呢？以前的时候我们总会听一些老人他会怎么干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孩子躺那块儿，我要给他抱起来给他勒起来，就这样孩子长得会很直溜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感冒发烧的时候，他会用点酒啊，搓搓手心呢，搓搓脚心呢，我不知道在您的这块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年龄大的一些老人也会这么做。
0: 有啊。
1: 但实际上我们是不太
0: 建议的。
1: 对
0: 不建议的，因为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在妈妈子宫里待了10个月，即使说我们出生24周他也待了7个月，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狭小的空间，他是一个青蛙腿，然后他在母亲体内这种知识或者这种就是这种样子。

0: 子，他除了以后他得慢慢改。
1: 嗯，
0: 我们不应该把孩子直溜的包起来。
1: 嗯，
0: 啊，他就是一个青蛙腿。
1: 嗯，
0: 有些孩子出来以后很有意思，他的脚都在脑袋上。
1: 啊，
0: 他的脚都够在脑袋上。
1: 啊，都够上了。
0: 对。
1: 啊，
0: 那我们这些也不是说他就是不对的。
1: 啊，
0: 我们要观察孩子，他慢慢就放下了。
1: 嗯，
0: 不能说我给孩子，哎呀，这是不是畸形啊？那，
1: 嗯，
0: 是不对的。
1: 啊，
0: 他有个过程。
1: 嗯，所以就一定要科学的育儿。
0: 对。
1: 啊，
0: 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我们用酒精啊，新生儿发烧。我们二十就是从脐带结扎开始到满28天为止，那一分钟叫新生儿期。在新生儿期的时期，如果孩子发烧，第一个要开包打开孩子，要用让他环境温度给他降下来温了，这是正确的。第二，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体温下不来，那么我们也不能用酒精去查，也是用一些清水。
1: 清水
0: 去擦一擦手心呐，脚心呐，然后这个地方
1: 得了，
0: 对，也绝对是不能用酒精的，因为他的皮肤很嫩，其实有的酒精给他以后他就会吸收，造成酒精中毒了，然后孩子就避免就造成了伤害，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1: 明白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的这个小科普，这个小提示要送给大家了哈。如果以后遇到孩子感冒发烧了，千万千万别自己自行的处置，要来到医院，让我们的专业人士来给您看一看啊。
0: 是。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平台的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说足月的宝宝需要吃什么药物，例如益生菌之类的啊。他说足月的宝宝需要吃什么药物，需要吃药吗？
0: 足月的宝宝，实际哪个宝宝也不一定就用吃药
1: 啊。对
0: 啊，然后如果你要想把，你要是觉得你这个孩子需要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益生菌呐、还有等等吧，钙这些，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看医生，
1: 看医生，
0: 要新生儿科的医生来决定你吃什么药。因为他是个正常的孩子，为什么要吃药呢？
1: 是的，哈哈，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平台上高老师哈，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孩子出生18天呢，母乳奶量是120毫升啊，想问一下吃的多不多呢？
0: 一个孩子吃的多少，不能用量来评估。
1: 不能用量。
0: 对，每个孩子对量的需求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孩子18天吃120，我觉得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就是不要把孩子养得太胖，太胖了对孩子也不好。
1: 您说
0: 啊，因为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要同时发展。
1: 明白哈。以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刷到一些短视频，就说哎呀这孩子真胖啊，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抱着特别开心，说这就是梦中亲孙呐。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别太胖，太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说只要他的身体健康就行，吃的多和少这个好像也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奶量上来判断。
0: 对
1: 啊，好，你看我都学明白了。好，也希望大家哈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姑娘就是在高老师帮助下活下来的，绝对恩人呐。当时我的姑娘才720克啊，应该是您的这样的一位患者朋友，也感谢您哈。说高老师人非常好，这个我都看到了哈。然后呢，也和专家都反馈了，非常感谢您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早产呢，就在2院的新生儿科，出生体重呢是1.8斤，现在20斤了，非常感谢高护士长啊，这也是来，
0: 这是我们团队的力量，
1: 团队的力量，你看看哈。好，我们再往下来哈。哎呀，还有一些感谢的话哈，那感谢的话咱就别读了哈。我们就都看到了一条就代表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对高老师的这个支持，看来这高老师很受大家的这个爱戴哈，就像高老师您说的，对每一个小宝宝都像亲人一样，然后孩子现在茁壮成长，看到高老师的这个直播都想表达这样的一种心情，因为想表达心情的太多了，我们就抽出一两个代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说到了这个新生儿的一些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个宝宝的黄疸啊，这个黄疸是很常见的，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就医，居家护理有什么建议啊？高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啊，实际上黄疸是我们医疗的问题
1: 啊，
0: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案例，因为他已经过了新生期了，在我的住院，在我们住院病史的时候，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因为新生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有黄疸，然后他就把我不知道从哪儿去租来的黄疸设备在家里在这窝
1: 啊，
0: 所以我们科呢就这个问题他觉得就是 很可怕
1: 啊
0: 啊，所以现在是这样的。

0: 我孩子出现黄疸，是你我他所有人都必经之路。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出现黄疸不可怕，首先你要判定黄疸的原因。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母亲是 O 型血。
1: 嗯，
0: 这个出现黄疸，这个孩子出现黄疸了，那首先我们要去，一定去上新生儿科去咨询看医生。
1: 嗯，
0: 这是一定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妈妈有一些合并症出现黄疸了。这也是必须看医生的。
1: 嗯，
0: 如果我们母亲没有合并症，母亲的血也不是 O 型，当你出现黄疸的时候，
1: 嗯，
0: 那你看看他黄疸的时间，
1: 嗯，
0: 重不重？
1: 嗯，
0: 如果他黄疸不重，因为小孩子如果黄疸超标了，第一时间就看见他的脸就是比较，就是那种比较深黄。
1: 深黄。
0: 对。
1: 啊。
0: 然后如果你觉得在家这黄疸的出现高峰时间，比方说新生足月的孩子可能在四五天的时候他就达到高峰了，
1: 嗯，
0: 啊，如果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他的黄疸比你前面的时间，你瞅着有点变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就不就不那么急了，
1: 哦，
0: 啊，但是还是应该选择看医生。
1: 嗯，
0: 有些黄疸的轻，有些孩子黄疸重。
1: 嗯，
0: 但是有现在有一部分人在家里边照蓝光，
1: 嗯，
0: 是绝对绝对不安全的。
1: 哦，明白了。
0: 啊，这是绝对不安全。
1: 嗯，刚刚其实您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黄疸三天以后逐渐变白了就没啥事儿。
0: 对，三四天变白了，
1: 三四天
0: 就没有问题
1: 啊。但是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不建议您自己在家里用蓝光进行照射。
0: 对，
1: 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之下。
0: 他的医生进行对孩子评估，你这个黄疸原因是什么的？
1: 啊，
0: 是不是一些需要照光的？有些不需要照光的，你这一照不就中了吗？
1: 嗯，
0: 还有一个照光的时候，他有专业的护士来评估这个孩子。
1: 嗯，
0: 出不出现问题？
1: 嗯，
0: 你家长不明白，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许这问题大，你可能就跑医院来了；也许这问题小，他掩盖了，就像我这个家长似的。然后现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都很遗憾。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黄疸我们要给它分它的性质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
0: 对，出现黄疸就叫病理性的。
1: 啊，是的，
0: 对
1: 啊，
0: 只是有轻有重
1: 啊，是这样啊。所以说，为什么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呢？就是小心适得其反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好。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高木壤发明的这个蝴蝶枕对早产地中的婴儿简直就是神器了，孩子特别的舒服，值得纪念啊。呵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枕头？
0: 就是一个，因为小孩在妈妈子宫内嘛，
1: 啊，
0: 他就需要保护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基于这点，
1: 啊，
0: 我们就团队研制了一个这样枕头，
1: 啊，
0: 就是保护他，
1: 保护他哈，
0: 啊，
1: 所以说值得纪念哈哈。
0: 嗯
1: 啊，好，继续来哈。那新生儿的这个正常的体温范围、低热高热的降温方法，那么捂热综合征的危害与预防，能不能一并也给我们唠一唠
0: 啊？新生儿的正常体温就是36.5到37度。
1: 嗯，
0: 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因为在体内刚出来嘛，
1: 嗯，
0: 他的体温，
1: 嗯，
0: 高一些，
1: 嗯，
0: 但是瞬间出来以后，我们就慢慢会降到正常，所以我们无论是小小孩大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体温保护体温是一个最重要的第一关。
1: 嗯，第一关。
0: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持续在37度以上，这就提醒家长注意了。
1: 嗯，
0: 然后发烧到38度，我觉得建议家长一定到医院。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37.5以下好像还好一些。
0: 对，
1: 如果持续37.5就要注意，38度就要及时来到医院。
0: 对，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只要您确定不好直接来到医院。
0: 对，但现在家长就是觉得我到医院，我现在是不是感冒的多呀，还有我到医院是不是孩子和妈妈分开了，他们担心这些问题。
1: 好，
0: 我觉得综合征的问题是这样，我们每年全国都有不少的这样的案例。什么叫捂热综合征呢？就是把孩子包在被里，然后你再使劲抱着，然后这个过程有的孩子汗腺排出的这个汗腺呢发育不好，所以就造成了这种急性的脱水状态啊，所以叫捂热综合征。有些很遗憾的，等发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没了。
1: 那这还挺危险哈。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就孩子宁可，我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哈，就宁可让他凉点，也别太热了。
0: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1: 啊，也对也不对，
0: 不能太凉了，太凉他体温就低了
1: 啊，
0: 各种机能他也处于这最低的状态。
1: 嗯，
0: 太热了也不对，就是别把孩子抱得太紧
1: 啊，都抱得太紧，
0: 让孩子在和包被之间有个距离，有个空间。
1: 你看高热我们知道是发热，那低热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低热呢？

0: 35.5度左右就算低热了。你要是低热的就不叫低热，低体温了。
1: 低体温。
0: 如果你这个体温要低的情况下，首先你看看是不是你屋子冷了，
1: 嗯，
0: 是不是你没给穿衣服啊，
1: 嗯，
0: 是不是你没给包被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采用物理的办法，
1: 嗯，
0: 多穿一点，多盖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这个孩子在家里的出现一些特殊的合并症了，
1: 嗯，
0: 感染了，
1: 嗯，
0: 他体温也会低，
1: 嗯，
0: 那这种孩子就是你碰他的时候他激恼，
1: 嗯，
0: 啊，就特别激恼，特别烦你，
1: 哦，
0: 第二呢他肌张力不好，滴滴当当的，
1: 嗯，
0: 这种孩子必须采取急救的措施，
1: 嗯，
0: 马上开个救护车到医院。
1: 啊，明白了，就是35.5左右属于是低热了，
0: 低温，
1: 低温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0: 对，
1: 啊，然后如果你碰了的话，这孩子激恼就不得劲儿，他就告诉你他不得劲儿了，
0: 对，
1: 啊，要及时的来到医院哈，
0: 嗯，
1: 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喝90毫升不睡觉啊，再给一点就睡觉，想问一下这什么情况？说喝90毫升不睡觉哈，啊，再给点就睡觉，那好像不是啥问题吧？啊。
0: 嗯，我觉得我明白他，我也理解他说的意思，就是你孩子睡不睡觉不能用奶量来控制，
1: 是
0: 啊，你得判断他饱没饱。
1: 嗯，
0: 你说喝90毫升他不睡觉，你再给他一点睡觉，
1: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如果你吃多了，他在睡觉过程当中，
1: 嗯，
0: 他会吐出来，
1: 嗯，
0: 会反呛到气管内，
1: 嗯，
0: 然后你也发现不了，所以不能用这个来判定，
1: 嗯，
0: 孩子的奶量，
1: 嗯，
0: 也不能用奶量来哄孩子睡觉
1: 啊。哎呦，这个你看看，我觉得其实这个科普真的就非常好了，这个知识点非常好。我们也是想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别用这个奶量来控制孩子睡觉哈。你看专家也说到了，如果你喝多了，他躺在那儿，他呛着了呀，
0: 对，
1: 对吧？这样反而就非常危险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为高老师点赞，我是22年28周750克的一位妈妈，当年多亏了护士长细心照顾，还有高文慧大夫，孩子现在非常健康，感谢济南二院啊。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病人，
1: 啊，但我没说这个床位，
0: 对
1: 啊，好啊，来看，嗯，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孩子脖子红没有破皮儿怎么处理呢？
0: 啊，脖子红是个最简单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孩子脖子短
1: 啊，
0: 然后总这么窝着
1: 啊，
0: 他呕着，或者是他吃奶吐了，
1: 啊，
0: 你没有发现，
1: 啊，
0: 跑这里头了，
1: 啊，
0: 所以怎么办呢？把脖子轻轻的按他鼻息位，
1: 啊，
0: 然后给他暴露，让空气来把它治好，
1: 啊，自然来进行一个吹干吧，叫
0: 对，
1: 啊，
0: 就是用空气来吹干的，
1: 啊。
0: 有的家长往上涂膏啊、涂粉呢，
1: 啊，
0: 都不科学，嗯，
1: 啊。还有些家长可能就是用那个小的小湿巾来擦，这样也不太好。
0: 擦不是个办法，要蘸。
1: 啊，那蘸
0: 所有的孩子，
1: 嗯，
0: 他的皮肤很累，都是有蘸，
1: 要蘸
0: 啊，轻轻的去蘸
1: 啊，哦，明白了哈。好，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些季节哈，家长该如何判定宝宝是感冒，是普通感冒，还是出现了更严重的这个情况？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就医的？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
0: 不吃奶了，
1: 不吃奶了，
0: 巨乳，我们叫巨乳
1: 啊。
0: 就要看医生了
1: 啊，哦，明白了。哎呀，你看这个真的是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0: 嗯，
1: 孩子突然不吃奶了，咋回事呢？就要来到医院了哈。
0: 嗯，
1: 好啊，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老师，新生儿这个脐绒怎么处理？嗯
0: 啊，脐绒是这样的，我们表面看的脐绒，首先要在专业彩超医生的他做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看看是不是脐绒，
1: 嗯，
0: 还是脐尿管漏。
1: 嗯，
0: 如果要是脐绒，
1: 嗯，
0: 那我们做个小小的手术就下来了。
1: 嗯，
0: 如果要是脐尿管漏，
1: 嗯，
0: 那就是算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手术了。
1: 嗯，
0: 但总而言之，脐绒是要找耳外科医生去看的。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脐绒虽然小，
1: 嗯，
0: 它会反复的分泌这东西，造成孩子一个
1: 反复感染吗？
0: 感染。
1: 哦，明白了。刚刚您说到了一个手术哈，其实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如果听到手术就会觉得很恐怖很担心了，因为孩子本身比较小嘛。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是一个小微创的手术吗？
0: 不算大，
1: 不算大，
0: 很小的手术，
1: 很小哈，
0: 嗯，
1: 但是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术，是不是？
0: 其中我还建议早做手术
1: 啊，早做手术，
0: 因为它总分泌总感染
1: 啊，就是保守的方法可能处理起来效果不会那么好，
0: 他也可以挺到大的时候再做
1: 啊，
0: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会很难受，孩子难受，家长难受
1: 啊。
0: 嗯
1: 啊，明白了哈。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肠胀气、肠绞痛该怎么办呢？
0: 肠胀气，首先判定是不是真的肠胀气。如果是肠胀气了，还是最原始的采用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比如说他趴在爸爸妈妈的肚子。

0: 子上，然后爸爸妈妈深呼吸，就是使劲喘气儿，然后这样的话又给他一个最简单的最贴切的一个理疗，然后如果肠绞痛，那就判定的肠绞痛是什么原因。新生儿些肠绞痛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吃奶不消化，还有比如说一些肠套叠，它也是这种表现。所以如果你判定它是肠绞痛，那绝对到医院找医生来观看诊断。如果你要是说就一般的肠胀剂采用我这个办法，如果它很快好转了，那就不用管它了。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些你的喂养方式，还有一些你的习惯。如果你通过这种物理办法你调整不了，我也建议他上新生儿科医生或者耳外科医生来看。
1: 好，那是宝宝喝完奶经常打嗝或者是轻微的这个吐奶，这个正不正常？怎么帮助宝宝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0: 打嗝是一个我们喂养不当造成的。有些孩子喂急了，或者在喂奶过程当中吃进气了，所以出现打嗝了。通常的办法，一个是改变我们喂养的方式，让他吃奶过程当中别把气进到肚子里。如果一旦进到肚里头，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孩子抱起来，趴在你的肩上，让他自己的重力然后把这个气儿跑到上面来，它自己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呢，现在大家都需要选择拍嗝，我倒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拍嗝的过程当中，你的手轻重不一样，孩子也很难受。那不如就这样抱起来，轻轻的
1: 往上抹撒。
0: 对，然后他很快他也能上来。
1: 是这样的。
0: 溢奶呢是这样，溢奶呢是首先你看看孩子有没有器质性病变。比方说他现在得肺炎了，比方说我现在出现一个我们外科的疾病像小幽门了，所以呢你首先得判定这个孩子溢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吃奶的过程当中他喷射性的往外吐，那么一定要到耳外科看医生，看看有没有先天的发育问题。如果就是吃完奶以后你放在那块儿他自己流出来了，那要看看你的喂的多不多，然后喂的急不急，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哈。好，那说到了这个，刚刚您说到是吃进气儿了，就是我们怎么预防这个吃进气儿的这种情况呢？
0: 在你喂奶的时候，奶瓶子要，假如说这是孩子嘴，我这是奶瓶子，那么放到嘴里，首先放到嘴边一点点往里进，进去以后要把孩子瞬间这奶瓶子提了起来。然后你不要让这个奶瓶里边有气儿，前面奶头那块有气儿。我试过，我们现在有很多高大上的奶嘴，就很贵很贵的，即使那样的奶嘴在你这个没喂明白的时候，它前面也是有气儿的，就是在你奶嘴头那块有气儿，你是发现不了的，一定是慢慢进到嘴里，在它没进入口腔的时候，然后把这个奶瓶子拿起来，让它气儿瞬间跑到奶瓶上面去。
1: 明白了，就用一个压强那个方法嘛。
0: 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道理哈。
0: 当你喂母乳的时候也是，喂母乳的时候他吃进去个都是奶水特别好，特别急，然后你要掐住乳头，让他缓慢的吃，这样对孩子是最好的。
1: 我明白了，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喂养的时候要让这个奶嘴慢慢的往孩子的嘴巴里进，
0: 对
1: 啊，别一下子就放到他嘴里，这样的话气儿也跟着进去，
0: 他一定是裹进气儿了。
1: 明白了，然后慢慢进去，看准时机，差不多进去之后一下给他滴了过来奶瓶，就像垂着起来跟孩子让他喝。
0: 对
1: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小技巧您不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他就会觉得孩子饿了就赶快让孩子吃啊。
0: 对，他不会让孩子哭。
1: 对，他不会让他哭，然后怎么循序渐进好像等不了了，就让他吃。
0: 对，还有家长碰见问题的时候不去解决问题，大部分选择我这个奶瓶子可能不太贵，
1: 我买个
0: 更好的然后总是更好更好，哪个都不行。他就没想想我自己是不是我的行为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实际上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当你把自己的行为调整好了，你的孩子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了哈。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今天直播的这个主题呢是新生儿的护理。那么我是来自于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的节目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理负责人高玉仙高老师，那么专注于新生儿危重症的护理，率先呢在吉林省开展 PICC 技术 术，为数以万计的极低出生体重而打通生命的通道哈。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就可以看到好多好。

0: 多感谢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的这个留言。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只筛取了几位哈。好，我们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肠胀气、肠绞痛怎么办呢？
1: 还是刚才那问题？
0: 还是刚才的问题哈。嗯、那这个其实咱就回答，咱就不回答，好不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刚出生的婴儿啊，用不用垫枕头呢？
1: 可以垫枕头，也可以选择不垫枕头。
0: 啊，
1: 无论是垫枕头也好，不垫枕头也好，你要把孩子放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体位，这是最好的。
0: 嗯，明白了，非常舒适的一个体位哈。那什么是非常舒适的一个体位？是把孩子躺在那儿不吵不闹，睡得很好。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嗯，
1: 这个舒适呢，对孩子来说，他就你看他的小手会自然的放在那儿。
0: 嗯，
1: 然后呢，没有皱皱眉。没有反复的摇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叫舒适。
0: 啊、哦，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哈。那这个肠的胀气和绞痛的这个缓解的方法，其实咱们现在前面提到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说了哈。还有一种情况哈，我想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鼻塞该怎么处理呢？啊，
1: 鼻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土办法，说可以用手握一握放在头屑上。我倒觉得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就是当你出现鼻塞的时候，如果你它没影响吃奶的情况下，你根本就不用管它，不用过度的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对孩子有好的地方。就是他没影响吃奶，你为什么过度的去做它呢？还有一个出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不用管它就得了。不影响吃奶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还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肠绞痛这个咱说过了哈。这个咱就不回答了吧，高老师，还要回答一遍吗？
1: 不用回答了。
0: 不用回答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小宝宝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便秘啊。那这个便秘该怎么办呢？
1: 便秘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孩子便秘了，首先检查我们自己，比如说吃母乳的孩子，我觉得好像不应该便秘。然后吃奶粉的孩子，如果出现便秘了，那你要看看你的奶粉说明书，看看你冲调的方法怎么样。因为每一桶奶粉上都有它自己的冲调办法，所以一定要看好。当你把这些都排除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选择到心神科医生去看医生，看看用不用吃一些相关的益生菌，调整一下。一般的小孩子便秘不会说太严重。可能我们好多家长就把要求我们每天孩子要排大便，不排大便的时候我们就说便秘了，这也是不对的。有些孩子两天三天不大便没有问题。所以家长们别焦虑。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哈，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怎么判断奶量增加哈？怎么判断奶量增加？
1: 奶量增加是这样，对于哺乳的孩子顺其自然就可以。对于早产的来说，我们有它一个生长发育的曲线。然后我们要看孩子的生长发育曲线情况，来选择增不增加奶量。就是如果你的生长发育曲线在你这个个体的范围内，那我觉得增加奶量不用太快。太快呢，孩子容易因为他的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他会吐奶，然后也会呛奶。然后当你这个孩子你的生长曲线在我们最下边的时候，就是它的比较低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适量的增加。那增加的奶量要看孩子的每次吃奶的一个表现度。比方说他吃的比较天真麻哈的，那我可以增加奶量。那增加奶量对于一个比方说我们四斤的孩子，他增加奶量就别增加太快，4毫升、5毫升就可以了。那么一般的像两天左右增加个5-6毫升，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体重在涨。如果你的体重不涨，他对奶的需求量还很大，你就可以多增加一些。还有一个，在你增加奶量的情况下，你得看看你的孩子消化功能怎么样。如果你增加奶量了，你的消化功能，孩子大便变稀了，孩子大便里有奶瓣，你就要选择把你

0: 增加的，比如说增加十毫升，那你要减些一点。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我们吃喝玩乐，是我们每一个孩子最原始最基本的表现。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母亲，在孩子身边长期的待着，你亲力亲为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他会有很多形体的语言和表现，他告诉你他需求什么了。比方说我的奶量增加的问题，比方说我现在难受了的问题，我觉得只有母亲能发现的更早一些。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见谅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的这个留言呢，想让我们尽快的看到。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解答，所以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大家等待一下，这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再有一个呢，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刷屏哈，只要您发过来我们看到，一定会为您解答的。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跟我们交流和互动的时候，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不要打错别字。如果说是一个长条的内容的话呢，一定呢要有个标点符号给它隔开，以免我们误会了您的意思，是不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啊。这样的话呢，打得正确了，我们专家回答的时候才更加的有针对性。如果打错了的话，或者着急没有标点符号的话，我们还得给您进行一个判断哈。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一定会按照顺序来为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啊，说是喂奶喂睡了还要拍嗝吗？喂奶喂睡了还要拍嗝吗？
0: 不用，
1: 不用，是不是？这个是不用的哈。
0: 但是你你这个喂奶喂睡了，要把孩子他的体位变一变，不要平躺，然后基本上都是头稍稍高一些，如果我们家里有条件，就把它变成10度、15度就可以。还有一个让它稍稍脸侧一下，这样就防止你在你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孩子吐奶了，呛着它。
1: 好嘞，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这个新生儿肺炎血氧低严重吗？
0: 严重，
1: 严重哈。
0: 对，血氧饱和度是体会一个孩子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如果你的血氧饱和度低了，那你一定得去到医院，专科医院去看医生了，得住院了。而且每个胎龄，每个体重，对血氧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严格的。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关注哈。来看这位朋友啊，感谢高护士长的照顾，我们是560克的宝宝啊，这个咱也看到了哈，560克的宝宝也确实有点低哈。好，但是咱现在处理的应该是很好的。来看这位朋友说，早产孩子喝奶费劲怎么办呢？喝得慢，时间长，喝没劲儿了，想睡觉啊，怎么办？高老师，这个情况。
0: 那就我们要有耐心呢。我们旁边就有热奶器。然后他喝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奶子重新热一下。就 OK 了。因为早产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力量肯定是弱的。所以我们就要适应孩子。然后慢慢的喂。没有问题。还有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3个小时喂一次嘛。如果你觉得3个小时他吃得很累，奶量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变成2个小时，量减下来了，他就不累了。
1: 明白了哈。好，这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的好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两位好，刚出生的小孩适合穿啥棉质的衣服？是纯棉的就行吗？
0: 纯棉的，
1: 纯棉的哈，这个很重要。纯棉的是不是到一些针对婴儿的这样的一些店里边就会有？
0: 是的，
1: 是这样啊。纯棉的，纯棉的衣服，我们回到家之后，可能有些这个家长朋友会给它泡一泡，洗一洗，
0: 可以啊。
1: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消过毒什么的，有这个
0: 不用消毒，
1: 不用消毒
0: 啊。那我们买了的衣服，首先要给孩子洗一遍，
1: 洗一遍，然后再穿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还会比较贴心，洗完之后他会搓一搓，揉一揉，让它软一些。
0: 不用，你其实。弄不软的，棉布就是棉布。
1: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感谢高老师的这个敬业精神，我们看到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当年我家双胞胎早产，在爱尔院新生儿科住院20多天了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应该也是高老师您是不是获利的？您也是一位您的一位患者。 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新生儿起小红疙瘩怎么办？是痤疮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啊，因为新生儿身上的疹子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然后他一般的要起，可能是湿疹居多，或者刚出生的孩子身上有毒性红斑，这个是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没法判定，首先也是要看医生的，让医生看一下他属于哪类，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你就不用管他，他顺其自然就好了，如果有影响，那就按照医嘱来做，我们用什么药啊，外敷的、内服的都可以。
1: 明白了。那您说到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尤其是一些父母哈，有的时候就是孩子就是过分的精致的照顾了。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急诊病患当中有没有，就是只要孩子接触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用酒精喷一喷，或者用这个酒精的带有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一个小湿巾，要擦一擦，然后照顾的就特别干净，几乎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了，就非常小心。这样真的有必要吗？
0: 没有必要
1: 啊。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空气中长大的，尤其是孩子，如果你过分的这种呵护，他就没有免疫力了。如果孩子回到家里的实际最好的消毒办法，最好的保护孩子的办法，就是通风是最好的。
1: 明白了。通风那就是让它保持这个空气的这样一个通畅。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家宝宝67天啊，攒肚6天没有拉粑粑了，正常吗？
0: 如果他没有腹胀，他吃喝玩乐都挺好的，我觉得不用管。
1: 明白了，就是正常啊，没有一些其他不好的情况，没有排便也是正常的。
0: 对
1: 啊。好，
0: 或者是你可以做做腹部按摩，把两个手搓热，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去做做按摩，然后我们促进它排便，但没有必要去吃药。
1: 如果说大家再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呢等到高老师在课里的时候哈，直接来到咱们的吉大二院哈，请专家来给您当面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也都是可以的。那么咱就不多说了，不耽误专家下午的工作的安排。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高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各位家长，就很高兴呢，我今天坐在这里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解答的问题呢，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借鉴。但有一句话呢，要送给大家。我希望宝宝们、宝宝的妈妈们能亲力亲为的在跟孩子在一起互动，这样未来我们的孩子会受益很大的。这个受益呢，不是我们现在能想象的，最起码他的身心健康会和别人带的孩子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的宝宝出现不吃奶、翻蔫、皱眉一系列的症状，你一定要看医生，要看专业的医生。还有刚才我总结一下各位家长提出的问题啊，都是一些有药物的问题。在你家长选择药物的时候，我觉得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才能选择，否则我们这个药虽然挺好，但是对你这个孩子不一定是起到好的作用，也许起到一个反面的作用。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出生的宝宝们大家都很健康，然后都很开心。
1: 那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交流。感谢大家，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又到了咱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时间了。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华。今天呢是星期四，又到了咱们才艺展示的直播表演环节了。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演爱好者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快乐表演当中。记好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是0431-8581-5588，8581-5599。那时的女儿，那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呢，我们还会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今天搜索查找的方式稍稍有了一点变化，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健康娱乐广播这六个字，健康娱乐广播这六个字，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健康娱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首先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电话85815588，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1: 东华老师，上午好。
0: 哎，上午好，欢迎您。今天依旧是带给我们竹笛的表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告诉大家这个曲目的名称是
1: 《脚印》。
0: 脚印，好的，可以开始了，刘先生。
1: 好嘞。
0: 嗯。

0: 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啊，清脆的笛声非常的好听，感谢您的参与表演。好，接下来呢，迎进的是来自鸡西的郭叔叔和、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二位好。
2: 好，中午好，上午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郭叔叔。
3: 上午好。
2: 我今天是带来我们快乐家园的红霞小妹儿。他唱一首《潇洒走一回》，我就不唱了。
1: 哦，好的，郭叔叔。可以开始。和你啊，有伴奏呢哈。
4: 对。
3: 啊。

0: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感谢何女士的演唱啊，也感谢郭叔叔，希望您身体早日康复，早日来我们的节目做精彩的表演。好，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云南曲靖的杨先生，上午好。
2: 钟浩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今天唱什么歌啊？
2: 今天唱《力道小夜曲》。
0: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好吗？
2: 好的，好的。嗯，这力道像一只船，在夜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双脸，让我的衷心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夜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里到底也已经这样沉浸，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夜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里到底也已经这样沉浸，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表演，掌声送给您。好，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九台的高双成叔叔，上午好。
3: 上午好，中华。
0: 哎，欢迎您，高叔叔。
3: 哎，今天唱一首《天边的骆驼》。
0: 好，可以开始。
3: 开始啊。
0: 嗯。
3: 哎。

的驼峰，从来不寂寞，茫茫的瀚海里沿着他的脚步，沉甸甸的驼背上驮着他的心愿，驼铃声声响，是他心中欢乐的歌。甜甜的骆驼，为一场之徒。

就没有那动人的歌，默默无闻苦中他自有乐，昂首阔步是他坚强的心。

人们带来好生活，听从你驼铃声，是心中最美的歌。驼峰上万载坐，朝阳人的希望。驼是铿锵的脚步，声声震动万里山河。啊，可爱的梦。

0: 佛佛佛佛啊啊啊啊啊啊为你唱着祝福的歌，为你唱着祝福的歌。好，谢谢。
1: 好，感谢高叔叔的精彩表演啊，和伴奏配合的非常好，而且音量大小掌握的也非常的合适，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哈尔滨的王林刚叔叔，上午好。
2: 中华上午好。
1: 哎，欢迎您王叔叔。
2: 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手机
1: 啊，
2: 我用那个软件收音机，我收到你们节目了。
1: 是吗？太棒了，王叔叔。
2: 刚刚我就是通过这个完了才掌握电话号码哪条线。
1: 哦，
2: 我打得很顺畅。
1: 好，给您点赞，非常好，以后就能天天收听了。
2: 天天能收听，这是我儿子昨天给我下载的。
1: 啊、哦，太好了。
2: 全国的各个电台各省的、
1: 都有，
2: 大部分有就都能听到。
1: 真好。嗯，王叔叔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我今天唱首歌吧，唱一首《归途》。
1: 好，可以开始。嗯，
2: 声音大小
1: 可以。

0: 办完了。
1: 好，感谢王连刚叔叔的演唱。这个音量大小是可以的，但是我听上来啊，感觉您和这个伴奏距离话筒都稍微有一点点远，下次做一点细微的调整，应该呢效果会更好啊，王叔叔。好，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玉英阿姨，你好。
2: 哎，您好，哪位主持人？
1: 哎，啊，我是中华刘阿姨。嗯，
2: 好，谢谢。
1: 嗯，今天唱什么歌啊？
2: 还给党唱歌，唱《跟着共产党走》。
1: 好，那之前咱们还是先出谜语吧。
2: 行，
1: 好。
2: 哎，一物并不大，走路头朝下。
1: 嗯，
2: 不吃人间粮，能说天下话，这也是一种。学生用的，
1: 学生用的，哦，好的，学习用品啊，大概是哈，
2: 对，
1: 嗯，好，大家猜一猜，那接下来就请刘玉英阿姨演唱歌曲，
2: 嗯
1: 嗯，好，
2: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

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

0: 好了，唱跑调了。
1: 掌声鼓励一下。好，刘阿姨，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0: 嗯，一步并不大，走路头朝下，不吃人间粮，能说天下话。
1: 嗯，
0: 这是人们用的笔，各种的笔都是这样的。
1: 好。嗯，感谢刘阿姨的参与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参与到今天的直播，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4: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3: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歌声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农安的倪叔叔，您好。
1: 中华你好。
0: 哎，欢迎倪叔叔。今天唱什么歌啊，叔叔？
1: 这歌名叫《青青草原》。
0: 好，那咱们就开始表演。
1: 青青的

幸福的天堂，奶茶醉人，处处飘香，飘过了花海，飘过山岗，飘过了花海，飘过山岗。奔驰的骏马，雄壮浩荡，把我的思念带向了远方。洁白的哈达传递着吉祥，庄严的圣洁亘古绵长，亘古绵长。这里传承着天下的信仰，一个孕育英雄的地方，历尽沧桑，千年辉煌，多少个传奇源远流长，多少个

就会想起远方的家乡，美酒飘香，微风荡漾，醉绿了草原，陶醉了梦乡，陶醉了梦乡。每当我看见天上的月亮，就会想起远方的家。

0: 翠绿了草原，陶醉了梦乡，陶醉了梦乡。翠绿了草原，陶醉了梦乡，陶醉了梦乡。谢谢。
1: 好，感谢倪叔叔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啊！叔叔这个演唱的水平真的是大有进步，给您点赞啊！10:3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每到星期四、星期五呢，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直播在继续，距离节目结束呢，大概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想要参与今天表演的听众朋友呢，欢迎大家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今天搜索查找的方式呢稍稍有一点变化，提醒您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健康娱乐广播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健康娱乐广播，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粉们啊，大家别忘了加一下关注。同时呢，在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或者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推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4: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这里有您听得到的

0: 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腹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问候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打通热线85815599，刘志新阿姨，您好。
4: 哎，中午啊，您好。
3: 哎，欢迎您，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
4: 今天唱一首《共筑中国梦》。
3: 好，可以开始。
4: 嗯
3: 嗯。
4: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幸福是百姓梦。鲜花是春天的梦，翱翔是

安徽后勤迎接后等地方，他贫坎坷，我们荣辱与共，实现梦想，拥抱全民彩虹。

的梦，宽阔是海的梦。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鲜花是春天的梦，翱翔是向阳的梦。远航是帆的梦，向上是中国梦。满怀豪情迎接浩荡的风，踏遍坎坷我们仍如一共实现梦。

0: 谢谢中华，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志新阿姨的表演，还有15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呢，在这里再次提示大家，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588 8581-5599继续参与今天的才艺展示的表演。吹拉弹唱我们都欢迎，能够通过声音表现的艺术形式呢，都欢迎大家带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么这里呢不设门槛啊，也没有打分，不是比赛，我们只是一个给咱们收音机旁中老年听众朋友提供快乐表演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参与的话，希望您抓紧时间。同时在这里提醒您，今天我们的视频观看呢稍稍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想要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健康娱乐广播这六个字，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啊，从这边开始，健康娱乐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了。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年聊天室，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问候的是来自永吉的林叔叔，上午好。嗯，
1: 林华你好。
0: 你好，林叔叔。
1: 哎，我在这两天听不着节目呢。
0: 啊，
1: 原来那个周四周五还能听着一天，现在一天听不着。
0: 哦，那您下载吉祥新闻 APP 啊？
1: 哎，我这老年机。
0: 哦，那好吧。那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林叔叔？
1: 推一个瑜伽姑娘在海边吧。
0: 行，
1: 感受。
0: 好的，那可以开始。
1: 信号怎么样？
0: 挺好的。嗯，准备一下，咱们就开始。

0: 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永吉的林叔叔，唢呐吹的还是那般的好啊，而且这个唢呐这个乐器啊，真是让人听着这个比较的振奋精神啊，而且非常有咱们的东北特色。感谢您的表演。那么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不再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如果您想参与表演的话，大家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的直播。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人生是一趟单程车，走过的错过的都不会再回来。不要走得太匆忙，该感受的要充分感受，该珍惜的要好好珍惜。若干年后，虽然可以就地重游，可惜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不管什么时候踏出去的步子，一定要有坚实而稳重，即使不踩下一个坑，起码要留下一个脚印。人生活的是过程，过程的精彩才是真实的拥有。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9636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1: 啊，你好，今天是我第一次听这个节目，
0: 啊，
1: 我就是心里话想对您说一说。
0: 好啊，我们聊聊。
1: 嗯，我是2年前认识一个女孩，她是河北人
0: 啊，
1: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很好，反正就是说普通，就是普通的情侣吧，感觉也很那个很好。然后最后因为就是说我那时候经济不是很独立，那时候还是说吊儿郎当的，然后就黄了。分手了，然后我挺遗憾的，因为他那时候怀着孕走的，然后现在呢，这两年自己也反思，就是，觉得自己生活还比以前好多了，也稳定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因为说我们在两个城市，离相离挺远，我现在想去找他，但是我又不想去打扰他生活，我现在挺纠结这个问题。
0: 你对他有现在的情况有了解吗？
1: 就是有一点耳闻吧，只是在那边朋友他们就是偶尔说一说，能听到一点。
0: 嗯，那你都听到什么了？咱这么说啊，
1: 就是
0: 你这么说啊，
1: 对我打击最大就是她有男朋友了。那都是一年前听到的了，最近已经没有了。
0: 你说当时她怀着孕走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孩子呢？
1: 啊？
0: 我说她怀着孕走的，肚子里的孩子呢，是生下来了还是做掉了？
1: 啊，没有，做掉了。
0: 做掉了。
1: 嗯，
0: 然后你们俩分开几年了？
1: 两年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给你啊，你呢可以

0: 可以通过别人啊，别的一些朋友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嗯，因为是我在他们那个他那个城市的朋友也是很少，所以说能知道的也是那么寥寥无几。
0: 啊，
1: 我现在就是说想去看一看，但是我又不，我其实说实话，这两年我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别，没想到过别的东西，我也一直没有谈恋爱，就是一直在这个事儿上纠结，觉得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适合我，反正我觉得挺内疚的这个事儿。
0: 那我想，那我既然这样的话，我想问问你，那你要见到他之后，你想怎么样呢？
1: 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以我的性格来说，我见到他，我不会让他发现我，就是看着他过得很好，或者他很开心，我就满足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很自私，就是觉得哎。
0: 那如果说他过得不好呢？
1: 那我当时很想就让他跟我重新开始，但是我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勇气，我也不敢确认他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啊？就是说，如果他过得很好的，你就默默的离开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他过得不好的话，或者没有男朋友的话，你还想继续开始是吗？
1: 我说句实话啊，那个老师，他不是很适合我，因为说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是很内疚。
0: 这样啊，小伙子，你多大了？
1: 哦，我今年22岁。
0: 我觉得这两年你变化很大。
1: 我也感觉自己出来自己变化很大，就是这两年我就觉得一直很对不起他，尤其是那个孩子。
0: 我倒不是说你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两年你成熟了很多。
1: 也许是吧，我也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因为他。
0: 你长大了，肯定和这个有关系。
1: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我现在属于一种什么心情？我现在不知道自己属于一种什么心情。
0: 你现在属于是一种什么状态？咱们别说你什么心情啊，说你什么状态。你现在呢？
1: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的生活跟以前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每到晚上的时候，我最怕晚上。
0: 我要说的是你这种心态和以前的不一样啊。我想和你说什么？首先这两年啊，你是不是工作比两年前努力多了？
1: 啊，那肯定啊。
0: 一些所谓的坏毛病，那些吊儿郎当的，这两年基本都没了吧？
1: 啊，那也是基本都改了。
0: 对呀，所以我觉得哈，包括你现在为人处事很礼貌，也很大气，对吧？朋友也不少。
1: 是比这两年，我也觉得感觉自己变化挺大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两年就因为他。或者说是我想为他变成这样。
0: 我想和你说什么呢？你如果这么说的话，那笑江给你这么一个建议，不要再去找他了，也不要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了。
1: 就把这段记忆埋在心里边。
0: 对，过去就过去了。无论你是对还是错，无论你是不是什么对不对得起他，对不起他，都已经过去了。
1: 但是我现在一直没有勇气再重新开始一段感情。
0: 你先把自己，
1: 我也试试尝试过，但是总是失败。
0: 你还很小，
1: 这个倒是。
0: 你还很小，然后呢，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心理上，你并没有完全定性。另外呢，你的心还需要沉淀一下。我跟你讲，当你真正的啊，就是说，把你的这段感情放在心底边啊，不再让他在深夜里面搅得你寝食难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去找女朋友。
1: 我就怕，我就现在我一到黑夜就这样似的，总在胡思乱想，就坐在阳台上自己抽烟，
0: 因为
1: 能抽到下半夜。
0: 因为你现在、因为你现在你很彷徨，你不知道说应不应该去找他。
1: 对，
0: 你还没下定这个决心。如果你能下定决心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如果这辈子
1: 我要能下定决心，我也不用打这电话了。
0: 但是你既然打这电话了，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找他，慢慢的让自己下定这个决心就完了。
1: 那我知道。
0: 想听听我的理由吗？
1: 啊，您说。
0: 其实如果说他现在过得挺好的话，咱们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你真的看到他过得挺好的，我和你说，小伙子，你也不见得就是特别的安心，知道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哪怕他过得不好的话，你们俩如果说重新在一起的话，你也说了，理智的告诉你，你们俩并不合适。那又给自己又卷进一个更大的一个漩涡，没有必要。两年了。
1: 老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朋友他也是在一直劝我这方面的事，但是我现在就是对每个就是跟我接触的女孩，我都会拿她跟她比较，会多多少少啊都会，哎，就是觉得那些女生都会觉得很不自然，我总会说，哎，以前怎么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我总是想，
0: 因为以前的那段感情在你心底边总是泛起，总是会影响你，因为你现在呢还有一丝幻想，知道吧？ 当你这次幻想没有的时候，就不会再这样了。现在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说不再去找他，不再有这些幻想，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当你能够真正放下的时候，我和你说，这不是说你在这抽一宿烟就能放下，慢慢的让自己真正的彻底放下的时候，那你就会好了。这些问题
1: 都
0: 游刃而解了，
1: 直接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两年了，我认为够长了，但是我还是一样，我觉得
0: 慢慢来啊，坚定你这个信念，知道吗？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你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以后还可能会有这种冲动说去找他，但是想一想我和你说的这些话，好吗？
1: 好，谢谢。
0: 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这位号为195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哎，我现在我有一件事情我挺纠结。
0: 嗯，
2: 我现在就是二婚，找一个男人吧，就是比我大，那个现在就是我是纠结在什么地方呢？现在他哪样对我都挺好的，就是一天就有时候撒谎说买房子吧贵的，完了呢他说太房子太价太高了，房子那个建的呢他说面积太小了，这样的人你说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我就挺纠结？还得跟他继续下去呢，是跟他分手呢？哎，我
0: 是这样的，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了？
2: 50多。
0: 五十几？
2: 54。
0: 那个，你这个男朋友多大了？
2: 60多了。
0: 60几？
2: 64，比我大10。

0: 因为啥分手啊？
1: 因为啥，我就是跟他过半年，我说的孩子都结婚了，我俩就是说不能就是打火过日子，我说我俩就是在一起，那个就在一起就是那个登记呗。
0: 嗯。
1: 嗯，登记呗。我说的他不登记，不登记我就俩就分手呗。我说那就是
0: 这个人现在跟你过的这个人不也没登记吗？
1: 没有，是咱俩这是才过一年呢。
0: 那你都是先过后登记啊？
1: 啊，我寻思啥呀？我寻思过合适的呢就登记，不合适的就那。我寻思跟他这在一起。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啊，你跟你丈夫是因为啥离婚的？跟你前夫啊？
1: 我跟我前夫光打仗。
0: 总打仗。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大年龄了，不登记就在一块儿过，你不怕别人说什么吗？
1: 啊，我是寻思。
0: 你有孩子吗？
1: 有。
0: 男孩女孩啊？
1: 我男孩
0: 多大了？
1: 我结婚了，孩子结婚了3年多了。
0: 好了，那如果你儿媳妇儿啊，以前也跟别人这么过好几回，然后跟你儿子登记，你要知道的话，你心里会舒服吗？
1: 是不舒服，
0: 对吗？
1: 嗯。
0: 再说，你说你就这么过，然后这个过几年啊，又找这个，这个又不行了，那你说你见儿媳妇儿，儿媳妇儿要问你的话。你觉得咱好意思说吗？
1: 我这个咋的呢？这个说了，这个男的吧说跟我登记，他说的咱
0: 原来那个不也说跟你登记吗？
1: 原来那个没说，
0: 没说你跟他、
1: 那个、
0: 你跟他过了8年，这说得通吗？
1: 那个什么，那原来那个咋的呢？原来那个他想跟我登记，我寻啥？我说的他处处吧，要登记。
0: 你这个不叫处一处，你这叫过一过。说好听点叫试婚，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打火，
1: 是
0: 对吧？还有你跟这男的在一块儿，他没有房子啊？
1: 他没有，现在就是他有个房是公房。
0: 哦，他是做什么的？
1: 退休了。
0: 他哪有钱呢？
1: 他退休了。
0: 他有钱买房子吗？
1: 有，他说他以前就是出去打工，有了有钱。
0: 你看到了吗？
1: 那存折他存折给我了，就是那个里头有钱，
0: 有多少
1: 钱
0: 呢？
1: 8万。
0: 8万就能买房子吗？
1: 我觉得他
0: 好了。如果他不买房子，你跟不跟他过了？
1: 那。这样不买房子不能跟他在一起。
0: 好，
1: 我就现在
0: 你就问他，你就问他，
1: 嗯，
0: 因为你的底线很明确，不买房子就不过哈。你就问他，你的房子啥时候能买？然后比如说他说个期限啊，比如说他说3个月或者3年，你要能接受，你就给他这个时间。比如他说3个月没买，你收拾东西就走。
1: 我俩现在就是在租房呢，我现在俩租个房。
0: 您看我给您的这个建议行吗？
1: 啊，是，我现在咋的？他现在我租的房，他现在他在我这住。我刚开始他说他买房，完我现在我挺纠结，他吧自扭扭的，又想买又不买的，我就。
0: 所以我给您这个建议，您觉得行吗？
1: 那娇娇，我就问你。那跟他能继续下去呢？是
0: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问他什么时候能买房子，对不对？让他给你个期限啊！他要说明天买，然后明天要说不买，你就走，就不过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啊！
0: 好吗？
1: 那行，
0: 好。
1: 嗯，那行。
0: 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的判断是他不可能买房子啊！你可以试试去吧啊！
1: 哎，那行，好，那
0: 好
1: 了，谢谢你啊！
0: 哎，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91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谢谢老师，我想一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就是我跟我媳妇吧，结婚7年了，就是在一起生活2年还不到。
0: 嗯。
2: 完了，我现在我儿子呢7岁了。
0: 嗯。
2: 现在我跟他分居5年了，但是老是打电话提出来离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那分居了，因为啥分居啊？
2: 就是他是做服装的，我是搞装修的，就是两个人走不到一块去。
0: 什么叫走不到一块儿？这跟你工作有啥关系啊？
2: 不是，在我们南方人不是说，小两口住在一块儿嘛？ 他不喜欢跟我。
0: 谁告诉你的两个人？

0: 人都要在一块儿啊。
1: 他们那边法律不是这样的吗？
0: 哪边的法律？中国还有第二个法律吗？
1: 他不是分居6个月算自动离婚吗？是他是说那样的吗？
0: 嗯，
1: 当时我就不相信了，他老是打电话催离婚，然后我打电话也不接，我到底什么原因？啊，他也不告诉我。
0: 哦，你想问我什么吧？
1: 他就是离婚嘛，他非要孩子，我也要孩子。他现在就是说，这个官司他说不好打，他要这个要我儿子，我不给他。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7岁了。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啊。
0: 这孩子这些年你们分居一直谁带着？
1: 都我妈带着。
0: 你母亲带着？
1: 啊，对呀、
0: 啊。嗯，你为什么不给他呀？
1: 那我跟他结婚就生活一起2年了，我每月都给他油钱养儿子的话，他要儿子我肯定不会给他，对不对？
0: 我问你为什么不给他？
1: 我结婚了就一个孩子，我还能给他吗？我肯定不给他呀。
0: 他不也一个孩子吗？
1: 那是他是离婚的，我哪知道他外面到底有没有男人，对不对？他不，
0: 他怎么知道你外面有没有女人呢？
1: 是他不跟我在一块啊，不是我不跟他在一块啊，对不对？
0: 你看你说这些话啊。表面上看呢都很在理，
1: 不是、
0: 啊、你想一想，你妻子但凡他有点想法的话，他也和你过不到一块去。你今天打电话，因为你没有很好的一个交流。我问你为什么啊，这个不给他孩子，你哪怕就说一句说我舍不得这孩子，这都是一个响当当的理由。又说什么啊，我就这一个孩子啊，又说这个那个，你说的不觉得太小儿科了吗？
1: 不是，就是他在外面挣的钱他不往家里交。
0: 你这话又是小儿科。人为什么要往家里交？往家里交谁指的是家里呢？他还反过来问你，你的钱为什么不交家里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你们两个人已经过不到一块去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对不对？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我那钱我每个月都往家里。
0: 好了，我问你，你想、
1: 啊、
0: 究竟想问我什么？
1: 我说现在他要孩子，他现在非要离婚，我就不想离了吧？要孩子我不想给他。
0: 嗯，
1: 这孩子到底是给他还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弄。
0: 你不想离的话，你也不行了。我告诉你啊，
1: 我不想离，我不想要啊。
0: 不想要什么？
1: 我说我想要孩子，我不想给他。
0: 哦，那你可以很努力的去争取你的孩子的抚养权啊。
1: 啊。
0: 哎，这没有什么不行的，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在这儿呢，我提示你两点啊。一个男人啊，你得认清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就是说人家已经不可能再和你过下去了。啊，不要在离婚的问题上设置障碍，设置障碍给他设置障碍，也是给你设置障碍。当然，最重要的是，也是给你们的孩子设置障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至于说孩子归谁，我觉得你先别从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你先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就算法院判，也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判给谁是更有利于孩子的生存发展。法院就会往谁那儿判，这个你自己。
1: 法院不是这么判。
0: 我告诉你，你自己啊，你别总想你自己，你想一想孩子，你觉得你的孩子是跟他的妈好，还是跟你这爹好啊？你就往哪个方向去做？你觉得你有信心能够带好这孩子，培养好这个孩子，教育好这个孩子，你就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如果你觉得你不行啊，自己咱们说你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把孩子放在老人身边，我告诉你啊，你的父母能帮你把孩子养活得挺好，但是不一定能教育好。所以在对待孩子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能够多想一想孩子的现在和孩子的未来。
1: 对，
0: 再见
1: 啊。
2: 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深海鱼油、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校长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 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23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江啊，
0: 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今年87了，
0: 哦，
3: 我有点难一件事儿。我和我老头不是原配的，我们都50多年了，
0: 嗯，
3: 跟他还有一个姑娘50岁了，
0: 嗯
3: 嗯，他那孩子都在外地，
0: 嗯，
3: 平常的我们关系都挺好，来了的啥的都是没有啥说的，
0: 嗯，
3: 完了在头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姑娘快五十多了，那个就是有点不正经，
0: 嗯，
3: 离过2次婚。完了那个他那个老跟他哥哥姐姐要钱，就他哥哥姐姐想要送我这儿来，我说要伺候我们俩来，老两口，我说现在我们还能动不用。完果然呢，就是今年呢咱老头就有病住院了，住院了开始我护理，晚上是我护理了，白天是咱这姑娘，完了他那儿女咱们都得给人打电话啊，完来了，来了都来了，来了就是要把这个姑娘让来护理她，护理咱们也同意了，这样的话护理部也我也减轻我负担嘛。完了她来了之后，那个在医院里头，完了有时候那个医院的床有位了，完了她那一开始是租的床，后来就买一个床。完了后来我就在那干，老头呢也还不愿意让我走。完有床位呢他就让我在那儿，完他这姑娘就不太愿意，不太愿意，那我他护理了，您姑娘护理年轻还那比我还护理的好，咱得说心里话，
0: 嗯
3: 嗯，完了这样的话我就晚上我就回家，白天我就到那儿看看，完了天长日久了呢，我要去了的时候他爸那个现在不能动活，什么都明白，反正没有啥危险了， 一看我去了，他爸拽着我手啊，跟我唠唠嗑，他就不愿意。完了，那他正好那个不是一个屋两个人吗？那有一个帘，就是像窗户帘和那个床格子，都搁那系上了。看我去，他爸拽我手，他马上就把这帘子跨一下就拽开，不让他爸跟我说话。
0: 嗯，
3: 但我也没吱声，没吱声，这不是现在就
0: 那你干啥？你干啥？
3: 每月还得给他3000块钱。
0: 你干啥不吱声啊？
3: 我就寻思你不让我看就不看吧。
0: 嗯
3: 嗯，完了每月
0: 不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不吱声，那有话为啥不说呢？
3: 完我就生气呀，我都霸气。
0: 你生气的话得说呀。
3: 还得一个月给3000，还1000块钱吃饭钱，
0: 四千
3: 钱嘛。
0: 嗯
3: 嗯，完了这最近嘛。他那个完了，我们这小姑娘嘛，还给他买个高级的营养品啥的，一个礼拜还去一次给买东西，还给他送饭。完后来现在不给送饭了。完最近是怎么的呢？嗯，有一次我在那嘎的，晚上在那儿了，他不给他爸把那个病号服拿下来了，完我就给盖上了。啊，你盖它干啥？嗯，热。完我就拽他就不愿意了，这就跟我俩吵吵起来，在医院我就没吸吱声，因为啥？你在医院让人笑话，完了这不是就不愿意吗？不愿意了以后我再去他也不肯吱声。完但是我老头我们50多年的夫妻了，我也不能不去看他去。完了最近的时候呢，他是给老头买啥他的都不愿意。
0: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嗯，
0: 你这老头和你结婚的时候他多大？
3: 他10了多岁吧。
0: 十了多岁和不？你老伴儿多大？和你结婚的时候不是孩子？
3: 老伴儿那时候30多岁。
0: 30多岁。
3: 嗯。
0: 30多岁，他就一共有几个孩子？他
3: 4个孩子。
0: 30多岁就4个孩子了。
3: 嗯。他在那个不在这个，
0: 然后你看他这个就这女儿，你说的这个女儿那时候才10了岁呗。
3: 嗯，
0: 也是你帮着把她抚养大的呗。
3: 嗯，后来是就是那个抚养大了。
0: 你说来我问您什么您回答我什么就好了。
3: 嗯，
0: 好吗？
3: 嗯，
0: 你说的不正经的怎么不正经了？
3: 我跟你讲不怕你笑话，他那个小时候就结婚了。
0: 嗯，
3: 结婚了和这个男的也都挺好。
0: 嗯，
3: 完了还有房子，他最后上医院去打工去，就和医院一个主任就拉个上了。完了这主任给他买的房子又给他租的房在外头，完了跟没少搭他钱，没少搭钱，他就和他男的就离婚了。离婚了人家又有孩子又有老婆的，完了我就说他，我说你不能这样，你要是干啥你再找一个。完了后来他就又跟人家拉倒了，拉倒他又找一个，又找一个完又离了，离了他后来他就是想搞那个药，像他现在不让他搞了，他完了给医院，嗯，完了最后呢，他就是像钱呢也有，还有车，他还有一个儿子，完了这不是吗？他头年他儿结婚时候，
0: 来我问您个问题啊，
3: 嗯，
0: 你说他这些不正经的事儿哈。你所讲的这些事儿和他来护理他父亲有什么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了。
0: 嗯，
3: 他现在就是想吃还抽烟。嗯，完了
0: 那跟正不正经有什么关系呢？
3: 不正经他就是还惦记他，现在他跟那一个谁呢，跟他儿子一个同学，完了还倒贴人家。
0: 那这个事跟他照顾的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3: 但是我一照顾他，我要去看他父亲，他不愿意啊。
0: 那跟他正不正经有什么关系呢？
3: 我就说他这个人。
0: 其实我告诉你啊，
3: 嗯，
0: 你对他是存在偏见的。
3: 嗯，
0: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不管说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个人的生活是不是道德？
3: 嗯，
0: 严格来说呢，别说你是继母，就是你是他的亲生母亲，你都管不着，你也管不了。
3: 嗯。
0: 你其实和他是存在的，你对他是存在一种偏见的。
3: 嗯，
0: 所以呢说实话，你平时对他估计也仅仅是面子而已，你看到他我估计就是厌烦。
3: 我没有， 他那么他爸。
0: 如果您不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您不是
3: 像亲姑娘一样，
0: 您听我说啊，如果您不是这样的话，你问我的这个事儿绝不会谈到他正不正经的问题。因为说实话，他在护理他父亲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他所和你发生的这些矛盾，跟他是不是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不存在偏见的话，你绝不会谈这种事情。
3: 嗯，
0: 啊，现在呢，你老伴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能说话不？
3: 能，什么都明白。
0: 啊，
3: 嗯，
0: 我告诉你啊，
3: 不能起来。
0: 我告诉你啊，
3: 嗯，
0: 我建议你呢，因为他一共包括你们的女儿在内，一共有五个孩子。
3: 嗯
0: 啊，你把大家都聚集在一块儿，
3: 嗯，
0: 如果说都在外地的话啊，
3: 嗯，
0: 你可以让你这个小女儿，
3: 嗯，
0: 小女儿呢就是给她这几个哥哥姐姐打电话，
3: 嗯，
0: 把这种情况呢说一说，
3: 嗯，
0: 说一说之后呢，然后呢，哎，征求一下你老伴儿的意见，最好呢就不用他来照顾了。
3: 他问为什么？
0: 来，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3: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就说你或者你们的这个女儿照顾不过来的话，4000块钱请一个人也差不多了。
3: 嗯，
0: 是不是？
3: 是。
0: 如果说大家都不同意的话呢，
3: 嗯，
0: 那你就少去。
3: 嗯，
0: 啊，你就少去，尽到责任就可以了。
3: 嗯，
0: 这个女儿啊，就是现在照顾的这个女儿，你跟她是处不明白的。
3: 是。
0: 因为你对她骨子里就有偏见。
3: 嗯，
0: 而且呢，他呢也知道你看不上的，所以你们俩啊，再加上他那种情况，你们俩是这种矛盾是没有办法来调和的。
3: 这个我再插上一句，原来吧，他没来上这儿来的时候吧，风来的时候，咱们对他像咱和这个亲姑娘一样，每次来都给拿2000块钱走，连吃带拿。咱们关系还都是，
0: 哎，这种事情吧，您就不用在这儿说了。啊，
3: 我现在就是请求你问你一下，
0: 嗯，
3: 我是今后还去看他不看？
0: 我刚才跟你说了，实际上，
3: 嗯，
0: 我是第一个啊，我说你跟这个老头的四个孩子，包括你的女儿，你把这些情况说一下，
3: 嗯，
0: 最好别让他来照顾了。
3: 行，
0: 如果说还撵不走的话啊，
3: 嗯，
0: 你就少去，去呢就尽到你的心就得了。
3: 嗯，
0: 明白了吧？啊，再见。
3: 嗯，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 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

0: 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89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肖江老师哈。
0: 哎，你好
1: 啊，那个我是抚顺的。
0: 嗯，
1: 昨天吧，我大嫂吧，就遇到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我大嫂，她那个昨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她说的，你凤梅说你上俺家来一趟。
0: 嗯，
1: 完之后我那个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我说行，完我过去吧。完之后呢，她说的，那个小亮亮吧，她寻思她我给她买个房子吧。交了定金，交了20000。
0: 嗯，
1: 交20000块钱呢，这个呢，他说的，现在呢，这首付得交这首付钱了。
0: 嗯，
1: 首付得交得14多万吧，他寻管我借5万，管我二哥借5万，寻思他自个谁要有没有啊？现在就是10万了。完这呢，完了我侄儿到时候就说先别交那房子，说呢我先弄那个办存果，存完果呢，到时候我挣完钱呢。到时候我在那个给这个首付再交上呗。他要上美国，他说的美国吧，他有一个同学，同学和他妈都搁那，问他说的打工，那边打工找活好找不？完他说的好找，完了我说你别让人骗了，我说外边贴着广告什么的，我说上这国家那国家的，我说到时候你别让人骗了。完了说要等哪天你跟你叔，你可以上那去那个公司。看看你，他说你那啥的有什么？他护照啊，有什么的有没有？完了，昨天下午呢，他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他那啥也有个营业执照，就是他营业执照上写的300万，他就是自个工商给他开的呗，300万。完了，跟他也看一看合同什么的。说你要是办呢，说的我这两天我就给你办。如果你要是不想办呢，说的你不办。说这玩意儿你前怕虎后怕狼的，还怕那个受骗了干什么的？然后你自个儿回家考虑考虑，不强求。我让他看一看那个合同。他看完了，你这会儿下来呢，这会儿下来，他跟我说：“说老叔，说你借我20000块钱。”我说：“你现在手里没有20000块钱呢？”他说：“没有。”我说：“你看你这挥霍的，那得三万。”
0: 你要问我什么？
1: 我应该给他拿这个钱不拿这个钱？他先管我。借这20000块钱，
0: 您觉得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
1: 不是，我说那个我这还有1年多，我寻思我也退休，完了我孩子呢，完了还结婚，
0: 你就是不想，你就是不想，你就是
1: 不想我，你说，
0: 你就是不想给他拿这个钱，想让孝江给你找一个理由，对吗？
1: 啊，你说我。应该给他拿还不应该给他拿？
0: 应该给他拿，
1: 应该给他拿呀！
0: 你给拿吗？
1: 他要是还不上我吧，
0: 他肯定还不上你。
1: 我还有1年半，
0: 他肯定还不上你。
1: 养老保险，
0: 他肯定还不上你。你给拿吗？
1: 完了，
0: 你能听见？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啊，能听着。
0: 你问我应不应该给拿？这是一个很无聊也很不正确的问题。就像说你问我孝江啊，我应不应该吃饭？我知道你啥情况啊？我知道你饿不饿呀？我知道你胃有没有毛病啊？我知道大夫让不让你吃饭呢？

0: 你告诉我应不应该吃饭、嗯、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应该，你就是不想给他拿这个钱，想让笑江给你找一大堆理由，说他这个这不行那个不行，找一个理由和借口，对吗？
1: 嗯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拿不拿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哎哎哎，
0: 你还有其他问题要问我吗？
1: 没有了，
0: 没有啊，再见啊。
1: 嗯，
2: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 严选到底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0: 来迎接尾号为517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姐。
0: 嗯，
3: 我吧，今年都62了。
0: 嗯，
3: 我的孩子吧，我今年30吧。开个厂都3年了，
0: 嗯，
3: 儿子吧，他一直就是没回来本儿了。完了，去年马上卖点吧，完了都给2个楼，俩楼吧钱我倒不出来了。
0: 你说这话我不懂了，什么叫卖点给2个楼？这话我不懂。
3: 就是卖，就是卖的那什么生产的那砖，知道不？
0: 啊，然后咋的啊？
3: 生产，哎，卖生产砖，完了吧，工地吧就给的那楼。这楼啊，这不几年就赶上就不好卖，你知道不？这不好卖吧，就咱这钱就周转不出来了。
0: 嗯，
3: 去年有贷款没还完呢。
0: 嗯，
3: 你就这种情况，你说我用的还少还用钱，我也没有那么多了，就是过河钱，你说我给他拿不拿还有？
0: 你儿子管你借钱了？
3: 啊？
0: 拿不拿？你这话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和你说，你估计也不明白呀。拿不拿，首先作为你来说，你得对他的行业有一个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得对你儿子的能力有一个判断。第三个，你得对他的经营模式有一个判断。这三个你能判断明白吗？
3: 嗯。
0: 所以我怎么和你说拿不拿呢？
3: 嗯。
0: 我没法和你说这话。
3: 挺感动的。
0: 啊，我没法和你说这话，拿还是不拿啊？
3: 嗯。
0: 听懂没？你对你来讲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什么？怎么来判断啊？
3: 嗯，
0: 就是你觉得你儿子行，你就给他拿；你觉得不行，你就不给他拿。
3: 花钱上也不怎么太压了，花钱上不会让他们理财，不愁的工
0: 作啊。你放心吧，孩子在你这儿永远不会理财，因为你是一分钱掰成2半花的。像你那样去理财的话，你儿子这辈子就完了。
3: 那你说大手大脚的开个车，一瞅我也不。
0: 那现在做生意的，如果连个车都没有的话，那还做啥生意啊？
3: 哎呀，没吧！
0: 你还以为像你那时候呢，挑个土篮子就能够卖鸡蛋呢？你还笑，真事儿。哎，你还有多少过河钱呢？我教你好办法呗。
3: 嗯。
0: 他不有房子不没卖吗？你把钱给、
3: 啊、
0: 你把钱给他，然后要他要套房子。
3: 要房？
0: 嗯。不是要房，要房干啥也不买药，他不有2套房子吗？人不给他2个楼吗？你要一个楼不就完了吗？
3: 要楼离什么呢？不是咱们这边儿，离咱们挺远，那我那有六七十里呢，你那
0: 完你去卖去不就完了吗？
3: 不好卖呢，
0: 不好卖，他也能卖出去啊！不信明天你卖5块钱，你看有人买吗？和你开玩笑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事儿啊。我和你讲，我没有办法来帮你判断，就说假如说你儿子经营的还不错，3年回本啊，啥买卖3年就能回本啊？是啊，啥买卖3年就能回本啊？要有那买卖我就去干了，是吧？
3: 嗯，
0: 你儿子如果说真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了，如果他真是那个勤勤恳恳的啊，本本分分的孩子，想做点事儿，当母亲的能支持就支持一下啊。当然前提是你得帮他判断一下他那行业行不行啊，是吧？你老整个石头，你老孵小鸡儿，那也不行，是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730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香香老师。
0: 你好。
4: 你好，我有一个纠结的问题。
0: 嗯。
4: 因为那个我的女儿啊，跟那雇员登记了3个月，就是她的雇员就把那个绑架了，就拘禁绑架，拘禁19个小时，后来性子就变了。
0: 嗯。
4: 完了，那个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女的的爱人管那个。就是爱人该我雇人钱，完了就这个就谈完后呢，19个小时就你要不给我钱，我不让你回家。
0: 嗯，
4: 完了他爱人就给他打电话，爱人就给报案了，报案的性质就变了，变的判刑判了5年多。
0: 嗯，
4: 判完现在这孩子， 这不孩子这大学毕业了，就结完婚，结完婚之后了，完了我就说那你就回吧，回来吧，就不在那了吧，完了就那
0: 谁大学毕业结完婚了？
4: 就是这孩子他俩都是大学生。
0: 哪个孩子啊？
4: 我的女儿和这姑爷吗？
0: 他俩结婚的时候大学没毕业吗？
4: 那个我姑娘还没毕业呢，那男的毕业了。
0: 哦，那就他就登记结婚了。
4: 登记了，就登记了，没结婚，结婚就是毕业后才结的婚。
0: 好了，说吧，你说怎么的？然后，
4: 咱现在这女儿吧，我也挺纠结。这不，她就进去以后了，这孩子现在都一年了，我寻思这还能等吗？完，我说那你自己考虑吧。现在这个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工作了，完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寻思。出来我对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希望，为啥出来也不一定能，咱对人是个未知数，不能说不能好，但我的意见不让他等。
0: 那不让他等你就告诉他呗。
4: 我告诉他了，他说的那对他是个伤害，又挺完，我说怎么不是伤害，不伤害你，对你没有责任心呢，让他能犯罪错吗？我再等一等吧。然后我就
0: 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你尊重你女儿的想法好吗？
4: 那好了，谢谢你，
0: 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直播节目回家吃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另外呢，大家在微信上可以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熨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2: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最近几年这个零糖、零脂、零卡的这个饮料哈，层出不穷，非常的多。那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最近两年吧，就是在超市啊、便利店上啊，咱们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养生水，有这个红豆薏米水啦，还有就是红枣枸杞水，这种养生水也是慢慢的多了起来。嗯，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一般是添加了一些谷物或者是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一个预包装的饮料。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些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的真实材料熬煮这些卖点的养生水，它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养生水确实得到了不少朋友的一个喜欢。那有的人觉得哈，他们比这个奶茶呀、碳酸饮料啊更好喝，还可以帮助大家起到一些这个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是有的朋友拿它代替这个白开水。那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所谓的养生水真的可以养生吗？那按照咱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来看的话，如果想符合去标注这个零卡、零脂、零糖这个标签的话，那么就是会在每100毫升的饮品当中，它能量是要小于等于17千焦，它的脂肪含量呢是要小于等于 0.5 克，糖的含量是要小于等于 0.5 克。也就是说它这含量是低到一定程度了，饮用的时候呢不会担心增加这个热量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一个摄入了。其实这么来看啊，感觉对于需要控糖减肥或者是咱们保持身材的朋友来说，

喝这种特别低的糖含量的或者脂肪含量的这个热量比较低的饮品，比喝普通的甜的饮料或者是喝奶茶这种稍微的健康一些。那这个商超里一些养生水的配料表当中显示，尽管产品当中添加了山楂呀、红枣啊、桂圆啊、苹果汁啊、梨汁啊这些成分，甚至还会有蜂蜜这样的糖类的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是它们可能会后面的标签都是零，那这意味着绝对的健康吗？那我们也是帮大家请教了专家哈。那专家表示呢，这是要看配料表当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啊，或者是赤藓糖醇啊这种甜味儿的增味剂。那糖呢和糖醇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其实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率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呢可以算是一款零热量的，就是零热量的甜味剂，它不像糖一样就是它热量很高嘛，它是零热量，但是加了它也不影响成零糖的饮料。很多这个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啊，然后或者是慢煮啊、细煮啊、慢熬啊这些为卖点，配料表当中会出现这个红枣、枸杞、人参、黄芪，或者是还有什么罗汉果呀、银耳啊等等，就非常有咱们传统食养特色的一个原料。这很容易让大家产生一种联想，就是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料。我喝了它，我可能就是今天我这个精气神儿会非常的不错，或者是我这个给我的气血养一养。那专家也帮咱们强调了，就是喝这个养生水其实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真养生。用这个红枣、枸杞这些原料泡水或者是煮水，当中的一些成分像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啊、黄酮类的物质是对咱们健康有些好处的，但是泡进水当中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家煮那个养生水，咱们自己在家煮，因为它是经过了时间，而且是不断的去蒸煮，你看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而且你会最后的时候，如果你吃里面的食材，你觉得食材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这种它很多营养成分像煲汤一样就给大家提取出来了，是放在了这个水当中，你喝起来是可以补充到的。但是市面上买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清亮的，而且它就是颜色没有那么深，它所含有的这些物质可能就是比较有限，大家可以当成一个饮品来喝，你想指着它过多的为身体就是带来一些这个营养成分呐、养生成分呐，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哈。那对于大多数来说，大多数朋友来说，就是希望咱们买到的东西都是营养成分、功效成分，就是会更多一些啊，会比就是平时咱们喝的这个奶茶呀，或者是含糖饮料啊更健康。但是他们确实是会有这个生物活性成分的，它还可就是帮助咱们身体补充咱们所需要的水，又没有额外的糖、脂肪和热量。这我觉得就是它的养生价值了，就不像是有一些含糖饮料它糖度非常的高嘛，你喝完之后你是有这个负担感的，而且你多喝了确实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如果大家外出想选择一款饮品的话，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就是零糖、零脂或者是零热量的这种，但是你就选择自己爱喝的味道就好了，不需要说我喝了这个我就可以让身体就是有一些就是提高啊变化呀，这种咱们有待考证哈。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回家吃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刚才呢上半时段哈，就跟大家讲了这个零卡零脂零糖的养生水是否真的养生这个问题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面对种类繁多的养生水，我们应该怎么去挑选哈。那有专家表示了，从这个产品属性上来看，养生水它的本质依然是饮料，大家不要给它贴上过多美化的标签哈，它就是饮料。那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养生水，它执行标准是 GBT31326-2014 植物饮料。那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三点。首先就是一定要看好配料表，尽量选择配料表只有水和真实食材的，就是同时它是不添加这个额外的糖，包括这个替代糖也是没有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添加剂也都是没有的。咱们要看好这个配料表哦，再看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相信很多朋友他是不看的，只看配料表就是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啦，他就觉得已经很安全很不错了。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看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尤其是控糖啊或者这个血糖这个大家比较高的朋友就需要关注糖的含量，还要关注

碳水化合物的数值。碳水化合物它的里面也是有不少可以升糖的，你不是只单单看糖就可以的。嗯，糖是直观的，你摄入进去了，但是碳水化合物在身体当中它会转化成糖的。这个时候大家看看这个碳水里碳水化合物也不要很高。还有就是这个特殊的朋友，咱们一定看一下这个添加这个枸杞啊、人参、党芪、黄芪这些东西，你适不适合你的体质，你能不能喝。不要说所有的饮料我都可以喝，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嘛，尤其是这种植物型的饮料。建议大家其实买这种零糖、零脂、零卡的，你可以选择茶类的，或者是你果蔬类的呀，这种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茶类也不是适合所有朋友吧，就是如果是睡眠不好的你也要慎重。尤其是参加这种养生食材的，大家更要看，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还有就是小朋友，还有就是孕期的女性朋友啊，还有老年人啊，或者是你最近在吃什么药物的一些朋友，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这个养生水。因为你喝的东西跟你吃进去的东西可能有一些反应咱们是所不知道的，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东西。建议大家就是考虑好自身情况再去喝这个养生水。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同样的饭量，别人瘦但是你呢却胖哈，吃的很少呢但是还是不掉秤啊，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反弹。
1: 是的
0: 啊，就是吃进去的饭一点没糟践，全转化成这个脂肪了，长在身上了哈，
1: 一点没浪费。
0: 对于是我们就经常会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不是自己的代谢太慢了，甚至觉得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哈。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基础代谢，哪些因素会真的影响到基础代谢，以及如何科学的让这个基础代谢能够升高一点哈。
1: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基础代谢哈。就是你躺着不动的时候，身体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这些基本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热量。其实这个基础代谢它每天占你的总消耗量就可以达到60%到75%
0: 啊，也就是说人家基础代谢好的朋友啊，即便是他不动不运动，然后
1: 也能消耗
0: 也能
1: 一大半，
0: 对，也能消耗将近70左右的这个热量哈。
1: 是的，
0: 但是代谢不好的朋友呢，可能是哎，你这一天觉得我也没多吃啊，但是我还运动，怎么还是不掉秤呢？是不是？

0: 嗯，对，有的时候反而觉得这个吃进东西没消化，胃胀胀的还。
1: 嗯，
0: 对，其实影响咱们基础代谢的因素有很多，有咱们的肌肉含量，或还有年龄啊、性别啊、体重、激素、基因、体温等等哈。
1: 嗯，
0: 其实每个人天生的代谢速度确实是有差异的。
1: 对，
0: 但这个代谢快慢不等于不健康哈。
1: 对，
0: 就是，代谢慢的话，其实不等于不健康。
1: 没错，就像刚刚楠楠说的哈，每个人的基础代谢它天生就有差异。
0: 嗯，
1: 这个和身高啊、骨架呀，它是一样的，是正常的一个个体差异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算基础代谢偏高的人。
0: 对，我发现了。
1: 对，因为狠狠的吃，然后还不动，就是还能维。我是怎么样的？我是吃就会胖，就是你使劲吃这几天就会胖，但是你稍微不吃，
0: 控制
1: 它就会瘦。
0: 嗯，
1: 哦，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的。就是手脚一直都是很热乎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循环好，代谢就很高，我觉得是。
1: 对，
0: 嗯，
1: 可能是，但是就这种，反正你基础代谢再高哈，你也禁不住说你一直吃，然后一直不动，
0: 就摄入不要太多。
1: 对，
0: 嗯，
1: 就是总是这个摄入超过你
0: 所需要的能量。
1: 对，所以说这样还是不建议大家的啊。
0: 嗯，
1: 那有的朋友呢就天生代谢快，有的人呢天生代谢慢啊，只要身体功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疾病是健康。这本身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的。
1: 嗯，那真正的不健康不是代谢慢，而是这个代谢因为极端的节食、长期的营养不良而异常下降哈。
0: 嗯，
1: 有一些朋友你就会发现，如果说你最近啊减肥控制饮食控制得特别狠，然后一点主食都不吃，
0: 嗯，
1: 节食特别狠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这个月经紊乱。
0: 嗯，
1: 有的女性朋友可能会这个可能发现这个月月经不来了。
0: 嗯，
1: 哦，这个其实就是你想想有没有就是最近节食的狠的情况啊。
0: 是，
1: 还有的朋友会脱发，然后会怕冷，会乏力，这些症状呢都是因为啊这个极端的节食、营养不良导致的代谢异常下降哈。
0: 嗯
1: 嗯，或者是的还有一些就是代谢慢，同时会存在血糖升高了，然后血脂啊都升高了哈，脂肪肝等等这种代谢综合症。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不用因为自己的代谢慢而焦虑，只要你的身体呢各方面都在正常工作，那它就是健康的。提高代谢的方向是对的啊，但是不必把它当成病来治。
0: 嗯，因为有的朋友觉得我就想更就是瘦一些，然后为了就是比较能快速的去减肥，他就是什么都不吃了，这个是完全不可取的。
1: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想减肥，然后又比较懒，又不想动，
0: 嗯，
1: 就只靠节食一个办法。
0: 对，那天就是咱们群里不是，
1: 对，我们有个朋友就是，
0: 对，
1: 他说最近就是感觉自己有点胖，然后就节食节狠了，结果就是生理期就紊乱了。
0: 对，
1: 然后他就好好吃饭了，然后生理期又正常了。
0: 对，所以就是节食其实你可以适当控制，但不要就是什么都不吃。
1: 嗯，那提高基础代谢也有科学的方法哈。我们提高代谢不能一味的说哎我怎么样，就是听有一些朋友说什么方法就单一的去，我们要科学的来进行。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要增加肌肉量啊，这个呢就是导致代谢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嗯，
1: 所以增加肌肉量呢它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每公斤的肌肉哈每天它大约能够消耗13大卡的热量，而同样重量的脂肪呢它只能消耗掉4到5大卡。
0: 嗯，
1: 肌肉多的朋友呢躺着也是比别人多燃烧热量的啊。
0: 哦，
1: 嗯，不过要诚实的来说，增加2000克的肌肉每天只多消耗26大卡的热量，相当于一小口的苹果。2000克的你多2000克的肌肉相当于一小口的苹果的热量啊，能消耗这么多。
0: 嗯，
1: 效果不会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但是呢肌肉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啊，它不会像节食那样让代谢下降，而且呢它还能够改善我们的体型啊，提高一个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肌肉它不仅仅能够提高代谢，它对我们身体哈有着很多很多的好处。
0: 对，
1: 而且呢它是我们必不可少的。
0: 嗯，
1: 为什么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就建议大家要做这个抗阻训练。
0: 嗯，
1: 要保持肌肉量哈。
0: 对，
1: 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女性朋友这一点比男性朋友会好一点。
1: 嗯，
0: 因为我看那个研究报告说男性他可能是前半个小时，即使你做抗阻训练，前半个小时它不会增肌的
1: 啊，
0: 它只从半个小时之后， 他的那个运动量才有效的去增肌。
1: 所以说你要是想运动，你这个运动量就维持的

0: 要长，
1: 对，但是女性朋友就是你练了抗阻训练，你
0: 就
1: 会就
0: 有用。哎，这个是一个福利哈，是一个性别红利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女性朋友如果想要这个练一练肌肉的话，还是挺简单的哈。那男性朋友就要有更持久的耐力了哈。
1: 对，
0: 嗯。
1: 然后每天就是大家就是在每周可以做2到3次的一个力量训练，就像深蹲呐、硬拉呀、俯卧撑、划船等等。其实你在家就完全可以做，你都不需要去到健身房，
0: 对，
1: 网上有一些教程，就很多简单的动作，你用自身的自重就可以做深蹲，
0: 没错，
1: 你不用额外添加一些负重，尤其是大家没有这个力量训练基础的朋友，
0: 对，
1: 大家一定从不要上力量开始，
0: 容易的，
1: 对，
0: 简单轻松的，
1: 你能坚持得住，
0: 对，
1: 然后你看到成绩了，你会发现，哎，我就爱上了，而且运动完之后，你的心情也非常的好，
0: 没错，哎，我发现了，无论是减肥运动还是你做任何事情，其实能够坚持住的一个也不是说诀窍吧，反正就是一个小方法，就是一定要从简单的，
1: 对，能入手
0: 的容易的计划开始，
1: 对，好坚持的，
0: 对，
1: 而且能看到一点点变化的。如果你就是你看不到变化，其实你也比较难坚持下去。
0: 没错，可能有的时候我妹妹前段时间就是，她说她运动，然后一天做了多少个，也不是俯卧撑啊，也不是说仰卧起坐哈，一天做多一下累着了，第二天就放挺了，就不干了，
1: 浑身酸痛。
0: 对，
1: 就是你第一天如果做特别多，第二天真的就跟那个碰哪儿都疼。
0: 对呀、我说你这一下给自己整害怕了，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用，等于你这一天挨累白挨了。
1: 对，你可以把身体的这个乳酸给它代谢出去，你就会好一些。第二天你如果能咬牙坚持一下，再做一点，它代谢会加快的。
0: 对，没错哈。那我们要注意哈，我们每公斤的体重要摄入1.6到2.0克的蛋白质。
1: 就是大家做力量的时候要多吃一点蛋白质。
0: 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啊。然后呢，至少要坚持3个月以上，你才会看到变化。
1: 是的，
0: 就每天我们可以少量少量的做哈。然后坚持下来，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你持之以恒，它才会从质变到一个量变的转化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个增加基础代谢的方法啊，首先就是要增加肌肉量哈。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就是要吃够蛋白质，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哈，蛋白质也是我们这个必须的，肌肉必须的哈。那消化食物本身呢也是需要消耗热量的，这个叫做食物热效应。蛋白质的热效应呢最高是20%到30%哈，
1: 嗯，
0: 碳水是5到10，脂肪呢是0%到3%，
1: 嗯，
0: 也就是说吃100大卡的这个蛋白质哈，身体要用掉20到30大卡的热量去消耗它。
1: 是的，
0: 嗯。那每天呢我们蛋白质的总量刚刚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每公斤体重你去乘以 1.6到2.0 哈，分散在三餐，每餐呢大约吃20到30克的蛋白质，也就是大约我们一个手掌的大小
1: 哦，
0: 把它分散在三餐吃，一定啊不要一顿吃完，
1: 嗯，
0: 那一顿吃你其实也吸收不了那么多。
1: 对，
0: 那蛋白质呢还能够维持饱腹感，防止你不知不觉的吃多。
1: 嗯，因为你摄入了之后它缓慢的去吸收，会让你一直不会那么快的饿。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还能持续的去消耗这个热量。
1: 对，就很好哈。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大家不要过度的去节食，那也这个就是最常见也最隐蔽的一个代谢杀手了。
0: 嗯，
1: 当你长期吃的太少，就是低于1200大卡，那身体就认为这个饥荒来了。
0: 嗯，
1: 于是主动的降低基础代谢，进入一个节能模式，有点像给咱们手机开低电量了。
0: 对，
1: 什么东西你也能用，但是有点卡。
0: 对，
1: 那研究显示呢，长期的这个低热量饮食可以让咱们的基础代谢下降15%到30%。
0: 对，
1: 其实下降还挺多的，因为基础代谢它本身就是让咱们的机能更有活力的。
0: 没错，
1: 你反而让这个你基础功能就是下降了，
0: 就是你想啊，
1: 是
0: 你手机没电的时候，刚刚男的这个比喻其实很形象的，你手机没有电了，你干什么它都是就是蔫蔫巴巴的，
1: 对，
0: 你不敢太用力啊，就是小心翼翼的在用，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嗯，
1: 所以一定不要节食。那恢复饮食之后呢，体重就会迅速的反弹。因为你的代谢变慢了，然后它就会让你的这个体重就会反弹，增加这个热量嘛，囤积到身体当中。
0: 没错，那我们减脂期呢，热量缺口控制在这个300到500大卡啊，不要让它更大，也不要长期的啊，就是低于自己的这个基础代谢。如果说已经节食很久了，那你可以尝试一个反向饮食，慢慢的去增加热量，帮代谢恢复啊，就是你要从你的饮食上调节，
1: 对，让它适应一下你这个代谢从慢变快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证睡眠。可能大家没意识到哈，这个睡不好其实是影响这个代谢的。
0: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就是那个视频哈，然后就说他说的就是你的睡眠质量以及睡眠时间是直接相关到你的胖瘦的。
1: 是的，
0: 就是肥胖是直接跟睡眠不好是正相关的。就是大家可以经常去观察，就比方说常年熬夜的朋友啊，或者是常年就是处于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他肯定是会
1: 胖一些，
0: 他不会很瘦。对，肯定是偏胖。对，
1: 睡眠不足，如果大家就是这个一周睡眠都不太好的话，咱们的基础代谢就可能会下降2%到3%了。
0: 对，
1: 同时这个皮质醇升高，饥饿素上升，你会更容易饿，而且更想吃这个高热量的食物。
0: 真的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要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还要规律作息哈，固定时间睡和起，提前1小时少看屏幕，调暗灯光，就是为睡眠做一个准备。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想睡我一下就入睡了。
1: 对，
0: 你是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的哈。
1: 是的。还有就是要多喝水，增加日常的一个活动。那喝水能暂时的提升代谢，那研究显示了喝500毫升的水之后，代谢就可以提升10%到15%。持续时间约为1个小时左右。那日常活动就像走路啊，做家务啊，爬楼梯啊，站着办公，其实属于这个非运动型的一个 消耗，
0: 嗯，
1: 它占咱们总消耗量的一个15%-30%，
0: 嗯，
1: 这部分其实完全是可以去主动去增加的。
0: 对，就是有的朋友，比方说你的家离单位的距离非常的近，
1: 嗯，
0: 那大家就不要开车或者打车，
1: 对，
0: 你可以早一点出门，然后走着走，
1: 嗯，
0: 这一部分其实每天你看你算下来，你可能每天走个10几20分钟，
1: 嗯，
0: 但是你天长日久的，你每天坚持下来，这个也是一个不可估量啊，不可那个忽视的一个方法，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每天呢我们喝2到3升的水啊，就是这个因人而异吧，看你如果说你喝太多的水它觉得有点肿肿的话，那你就是至少要喝到1500，我觉得。
1: 嗯
0: 嗯，能站着呢我们就不坐着啊，能走呢我们可能就不开车或者不打车啊，
1: 嗯，
0: 每隔45分钟要起来运动运动，
1: 是的，
0: 嗯，这样的话就会慢慢的提升我们的代谢。其实你看就这些方法嘛，都是吃蛋白质，然后不要过度节食啊，保证睡眠，喝水啊，这不光是提高基础代谢对这方面有好处，它对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都是有好处的。
1: 对，从整体的生活节奏来去慢慢改变，嗯，
0: 没错。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吉祥如意。那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它是能够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

0: 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说到了我们脚部疾病哈，我们必须要说说这个拇外翻哈。这个拇外翻常见的诱发的因素有哪些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青少年和成年人在矫正方式和干预上会存在哪些差异哈？能不能也一并的给我们说一说呢？
2: 拇外翻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
1: 是的。
2: 我们这个都说，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在一个班级里面啊，一个比如说10-20个女生，大家你看的话，按照概率来说，就会有那么3-4个可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拇指外翻的这个情况。拇外翻呢，它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还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么在我门诊经常看到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病，两个人脚上都有拇外翻的这个情况，其实它是遗传因素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它不是说它不是那种100%的说都靠遗传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最常见的，因为这个女同志有好多爱美的，穿这种尖头的瓢鞋，她不把大脚趾头啊使劲往外挤，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促使这个拇外翻发生，加重发展的这么一个诱因。那么这是最常见的这么两个因素，所以就是说，有一些遗传因素，也有一些后天因素。发生发展上呢，其实人每个人也不太一样。有一些人可能这个年纪大了，到中青年的时候才会变得进展很明显，小的时候没看着不咋明显，但越来越重。但也有一些人呢，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变得很明显很严重。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在我们的病理上看，就比如说我们从它骨骼的形态上来看，它其实是有些不一样的，就说明它的遗传基础不太一样，所以治疗上呢我们也会存在一些不一样的这么一些对待。比如说小孩子如果他不是很重的话呢，一般我们会首先考虑去保守治疗，因为小孩子他的骨骼比较软嘛，他也是身体发育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他的这个柔韧性也比较好，所以一般我们会首先考虑用一些矫形器啊、矫形垫啊，换一些宽松鞋子啊，这样如果能缓解疼痛的话，一般我们会把这个让它多维持一段，首先不考虑手术治疗。但是成年人的话呢，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呢，他一般来说这一类人群呢，他就不是那么在意外形了，他来看病的时候，他或者他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一般是以疼痛为主，他会疼得很明显才会来找我们医生来看。所以如果他疼得很明显，换鞋子又不是能够很好的缓解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手术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我们手术本身能够大概率能够解决他这种疼痛，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非常有医生，我们医生非常谨慎的一件事，就是说对于青年女性，是我们在门诊看到了以后我们会非常谨慎的，因为好多年轻小女孩啊，她特别爱美，她这个脚歪了以后啊，她其实并不怎么疼，对她日常生活也没有影响，但她就会说我就看着这个不好看，我就想给她弄得漂亮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手术是会很谨慎的，因为这种手术嘛，我们都说手术它都是伴随着一定的损伤，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如果单纯是为了美容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考虑去开这一刀的。所以我们所以现在有好多人说这个拇外翻的手术是不是美容手术，是不是为了爱美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它一定不是个美容手术，它是一个如果是为了美的话，我们这个手术是基本不做的，我们都是为了解决病人的疼痛，他疼了影响生活了，解决疼痛的这个症状，解决这个疾病，才会去考虑开刀手术来做一些治疗的。
1: 好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啊，说是你好啊，男孩30岁，小时候啊这个脚脖碰过啊，就脚脖子伤过应该是哈，现在是呢位置皮黑啊，是怎么回事？需要看医生吗？就小的时候这个脚脖子伤过碰过，然后现在呢这个位置呢这皮呢有点发黑，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2: 所以这种情况呢是和外伤有关系，因为外伤以后它局部会有一个产生一些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反应就会让我们的一些身体产生一些色素沉积到这儿，一些色素沉着。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在我们的外伤手术的病人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和我们的创伤有关，当然也和我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一些创伤的反应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个情况从治疗来说呢，我觉得一般是不太需要。

0: 需要特殊治疗的，因为单纯这种色素沉着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从外观上不好看，想要做一些干预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到皮肤科，从这个色素沉着的这个角度去想一想办法。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毒害外科主任常飞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哈。任何和脚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一定要详细的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哈。那么，日常频繁出现足跟痛，常见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缓解和预防呢？前面其实我们展开一些啊，能不能再展开的说一说呢？啊，
0: 你说还是说这个足跟痛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啊，
0: 再展开说呢，实际上，就会越展开越细了啊。
1: 细，那咱稍微细一点点。
0: 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说它的疼痛部位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是脚底下疼，有些是脚后跟疼，
1: 是。
0: 那么可能刚才又有一个朋友提到的时候，我们又扩展了一点点，说这个疼痛呢，有可能和血尿酸增高，和痛风，甚至和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有风湿病的话，风湿病也会引起各个部位的一些不舒服的疼痛。那么也提到这儿了呢，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再提一下，就比如说是小孩子。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家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宝贝嘛，尤其是一些到小孩子到八九，小孩子的发生脚后跟的疼痛呢，一般是在八九岁到十岁左右，而且小男孩比较多，也比较这个小男孩是比较活泼、比较淘气的阶段，天天在外面跑，所以这个阶段呢，这个小男孩这个阶段呢，他们脚后跟那个地方啊，有生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块软骨没有闭合。他小的时候体重特别轻，可能你跑一跑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影响，到八九岁有些孩子身体就会长得体重变得突然变得，随着身体发育嘛，体重就突然增加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小男孩又突然他不能说突然，男孩一般都比较活泼，成天出去跑去，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软骨呢，在增加活动量增加体重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刺激他可能就会让他承受不了，或是会有一些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有好多小孩这个时候脚后跟就跑多了就会疼，然后他如果休息他疼了他就不敢跑了嘛，他就老实几天，他可能这个疼痛就好了呢，小孩就控制不住他可能又出去跑又疼了，所以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疼痛呢，我们有时候叫它生长痛，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孩子生长过程当中这个骨垢异常刺激造成的。如果是这种疼痛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其实只要过了这个阶段，小男孩过了十一二岁以后啊，这个地方的骨垢软骨它就会闭合，会长到一起，软骨只要闭合了，那么我们这个它就这个刺激就对它构不成损伤了，所以它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所以如果是小孩子八九岁的小男孩十岁左右这种特点的疼痛，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看一看。但这种疼痛特点也是它跟活动有关系，你活动多了它疼，你休息就好。但如果这种疼痛是你晚上睡觉休息的时候也很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看。那么这种夜间的疼痛，往往刚才我们说它就不是和运动相关的了，我们就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罕见的疾病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是这种夜间疼痛的话，那么就要及时来医院看一看。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中午好，女56岁，是右脚大拇指甲下血管瘤，咱们可能治吗？怎么治？不想手术咋办？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黑血？
0: 这个血管球瘤的话，如果是甲下的话，可能黑血也不一定，因为它在这个血管球瘤一般是疼的比较明显的。如果就是在甲下在体表的话呢，其实我倒觉得可能手术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因为手术这个距体表很近，你手术损伤又不大，风险又不大，而且它能够很快速很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血管球瘤你要不解决它的话，它会疼得很明显的，它不像一般的其他的长东西的可能不疼没有影响，它我觉得如果你不疼的话你可以去尝试，如果疼的话你觉得是不是还是考虑手术会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那它是血管球瘤，我以为是血管瘤，血管瘤其实黑血是可以哈。如果血管球瘤的话，专家还是建议您手术，这个你再考虑一下啊。好，说到了我们足部问题啊，我们要说一说青少年的这个扁平足啊。那青少年的扁平足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常教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扁平足。

0: 个事儿啊，正好这个话题也其实是挺迎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的。
1: 是的，
0: 到暑假了嘛，
1: 嗯，
0: 有好多一到暑假就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看他的足病。
1: 嗯，
0: 平足这个事儿呢，确实是现在孩子比较高发，发生率比较高。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当然和一些孩子的生长发育状况有关系，也和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有些关系。我记得在我们可能在几十年前的那一代的孩子们呢，这个假期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鞋子保护，也都出去疯跑。但这种疯跑有时候啊，会对我们这个足弓发育啊，起到一个很好的刺激作用。
1: 嗯，
0: 现在大家孩子们都钻在屋里嘛，不管是这个小朋友，还是上学了以后各个辅导班，这种出去体育活动的时间其实就相对变得没那么多了。这种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足弓的这种发育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前两年我们也去各个中小学做过一些筛查，就发现现在这种孩子们的这种足弓发育啊，普遍都不是很好，他足弓普遍都偏低。现在有些家长们其实很细心，有好多时候是孩子们没有什么症状，家长就看到他说我这孩子们第一个脚底板平了，第二个脚后跟往外撇，他觉得这个形状不好，就带着孩子来看，所以这现在细心的家长也越来越多。那同时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因为平足以后啊，
1: 嗯，
0: 他造成一些症状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腹足骨，平足以后呢，我们的脚掌中部有一块骨头，它那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有个肌腱下拉刺激它，可能就会造成疼痛。也有一些平足的孩子呢，是足的外侧外踝下方这个地方，
1: 嗯，
0: 也会走路的时候就疼。所以不管是哪里疼，反正如果孩子这个足弓不好，他走路又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一定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因为这种疼痛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最直观最直接的事儿，是影响到孩子上体育课。
1: 嗯，
0: 现在我们的中考体育算成绩了嘛，涉及到我们关系到我们孩子以后的这种人生的这种升学的大事儿。所以现在有好多家长们在中小学的时候发现孩子平足了，或者是足弓或脚不疼了，都及时来治，这样能够避免在中考这个问题上这个出现问题。那平足这个事儿呢，刚才我们其实这个话题比较大，展开的说可能我们一天也说不完。那么简单的说，平足这个事儿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叫生理性平足，一类叫病理性平足。所谓的生理性平足呢，就是他足弓虽然低了，但是还并不疼。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足弓很低但是不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可能还需要确认一个事，就是他这个脚柔韧性怎么样，就是你活动活动脚后跟儿，它是不是很柔软能活动。如果能活动的这种平足，我们通过一个脚型鞋垫就把足弓支撑起来，让它能够平时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足弓啊能够在接近一个正常生理状态之下的这么一个环境去走。那么这个呢，既能避免他以后足弓的平足的进展，也能够尽可能的延缓以后出现症状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前提就是第一个，他不疼的，然后他的这个足弓又是柔韧性的，我们垫个足弓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那么小孩子如果很疼的话呢，那么如果是柔韧性的平足的话，它即便有点症状，那么我们垫一个垫儿，其实也能够缓解一定程度的这些疼痛症状。那么如果垫完垫儿了，它还是疼痛，还是缓解不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部分孩子就需要我们医生去干预了。但是孩子在12岁之前呢，其实这种疼痛的这种有症状的平足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办法，有一些非常微创的办法能够解决这种儿童或者青少年时期的平足。但这种平足如果是超过12岁以后，13、14岁以后啊，这种微创的办法的矫形能力就会变得很差，这种成功率就会变得很多。
1: 嗯，
0: 所以如果小孩子在7、8岁、8、9岁你发现他不舒服了，有平足了，一定早期来看。但如果过了13、14岁以后，我们一般就会反倒不太积极的去干预它，希望它等到成人以后，可能我们按照成人平足的这种干预再去治疗它。那么成人平足的这种治疗起来，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复杂，可能有时候我们手术的话呢，从脚尖到脚跟可能我们需要调整很多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平足是一个整个足部的畸形嘛，我们既需要调整骨头，也需要调整肌腱和一些韧带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就会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1: 嗯，好，
2: 哎呀，这个扁平足啊，看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哈。那说到了我们足部的这个健康哈，其实我们知道有一双好鞋啊，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是吧？对脚也非常好。那么说到这个有扁平足的这样的一些青少年哈，在选购这个鞋的时候，有什么选购的要点啊？日常穿着这个普通的帆布鞋、软底拖鞋，怎么能加重扁平足的这个问题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确实这个鞋子的事儿呢，也越来越受到大伙重视。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总说，从医生角度来看呢，我们人的这个脚啊，到现在为止，其实是我们这个脚的进化还没有赶上我们人的这个进化速度。我们人以前不是这个都说是这个猿变来的嘛，猴子变来的，原来是四足行走的。手也使劲，脚也使劲，这样的话，他脚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力量。现在我们人站立起来以后呢，这个我们的跑每日的行走跑跳的所有动作都压在足上，而且这个足的解剖形态，原来它是适应四足行走的。现在人立起来以后呢，它从解剖形态上到这个负重的功能上，其实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这个脚的这个畸形的问题，它的功能的问题，其实会变得很多。所以呢，一双好的鞋子给它提供一个保护，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进化的不是完美的这个脚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尤其做体育运动的时候啊，我们不同的运动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运动鞋，跑步有跑鞋，踢足球有足球鞋，所以这个出去徒步有这个跑步的旅游，这个走步的旅游鞋等等。其实每种不同的鞋子呢，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设计。那么我们人在做不同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脚受到的力量、受到的冲击，它容易发生的损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不同的这种运动或者不同的场景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去配合不同的鞋子，一定是对我们这个脚能够提供一个最好的保护和避免它出现这么一些损伤。那么简单来说，我们这个脚足底是需要一些保护的。在很小，在我小的时候吧，总穿那种特别像老北京布鞋，这种底儿特别薄的，又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鞋子。其实这种鞋子现在看起来，这种鞋子对脚其实并不是很友好。因为它太薄了的话，足底这个缓冲没有，它硬，它这个它，我们脚的这种适应足底这种形，这个不平的或者容易损伤的这种环境呢，它又没有调整能力，所以这个一般认为这种保护性不好的鞋子，我们就要还是要争取去避免它。所以呢，现在包括其实在家里，我们都会建议大家用一双相对保护性比较好一点的这么一些鞋子，甚至拖鞋也保护性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对小孩子，刚才我们说小孩子这种足弓发育不是很好嘛，如果这种小孩子本身足弓就不好，你又让他整天在屋里面，有些小孩他可能也不愿意穿鞋，就光着脚在地板上去硬地板上去走，那么这种光着脚在硬地板上走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对足弓发育现在认为就不是一个好的影响。所以如果他小孩去走的话，现在我们更多的建议他，比如说到沙滩上，到一些沙土地上，这样的话，这种相对柔软一点的鞋子更能够适应我们这个足的外形，更加能够刺激我们这种足的这种足弓的发育，可能会更有帮助。
2: 所以说你看脚舒不舒服，只有鞋知道。但是为了让脚更加的健康，我们选一双很好的鞋子也非常的重要哈。专家前面其实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很好的一个鞋垫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普节目，我觉得大家听到之后就是赚到。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接地气啊，解决您非常接地气的问题，脚就用来和地接触的嘛，是吧？所以大家有相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常教授的这个沟通哈，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左足第五趾骨啊，然后内生性软骨骨瘤，昨天在咱们院门诊看了，老师啊，这个咋治啊？谢谢哈，想问问您心里才有底儿啊。左足第五尺骨哈，
0: 内生的骨软骨瘤，
2: 对，然后
0: 骨软骨瘤，内生的骨软骨瘤的话呢，其实看这个东西有多大。如果明确是骨软骨瘤的话，它一般来说是个良性的东西嘛，它就所谓的它就不会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威胁。但是如果这个东西长得比较大的话呢，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结构和稳定性。脚掌这些骨头啊，方才我们一直说，我们走的每一步它都在受力。如果它这个长的这个东西把它的结构稳定性受影响了，你走多了，它这个骨头有可能就会坏掉了。如果这个骨头一旦这个造成这种

0: 造成有走多了，这个骨头一旦发生骨折了，或者遇到点暴力冲击，正常骨头没事儿，它就会坏掉了。那么到那一步的话，可能就会对我们生活造成影响。所以一般来说，骨头长东西，即便是良性的东西，我们也会评估，尤其是在脚上这些受力的地方，如果它有担心的强度粗会有风险的话，
1: 嗯，
0: 我们也可能会建议大家去干预一下，把这个。

0: 糖尿病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大话题。
1: 对对对哈，为什么我要是说到这儿？你看我们直播间就有人问了，说糖尿病人有一个大脚趾发麻，啊。
0: 糖尿病足呢，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最近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是糖尿，咱国家生活质量好起来就这么几十年了。糖尿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所以糖尿病常年的糖尿病，十年二十年，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很多很多的问题。神经血管出现了一些影响以后，我们这个足部啊，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糖尿病足，就是这个足部出现了一些感染或者溃疡的这么一些情况。正常我们的脚的感染溃疡呢，你割了个口，它可能很容易就愈合了。但是糖尿病足的这些糖尿病的常年糖尿病的这些病人呢，对，他割了个小口，他的神经血管功能都不行，所以他就特别不愿意好，而且很容易发生感染。所以呢，相信有很多这个常年糖尿病的老糖友啊，一定知道这个事儿。我们会对于老糖友来说，我们会有很多的对于足部的提供保护的这么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专用的鞋子，糖尿病专用的袜子，我们会对糖尿病人这个去推荐日常做一个足部的一个观察和保护，避免它出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保护好了，它不出问题，可能你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一旦发生一个很小的损伤，在我们临床上经常能够看到，几天之内，三五天之内，有时候这一个看是一个好好的脚，整个就完全就感染就会坏掉了。因为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每年在我们科室都会有好多因为这种糖尿病的感染和溃疡造成截肢的这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腿、脚，甚至这个腿都保不住了，甚至从膝关节上方造成截肢的这种情况都有好多。所以简单的和大家来说，如果是这种您得糖尿病很多年了，尤其血糖控制的一直不理想的话，那么这种足部的这种保护，大家一定要小心做好。比如说穿鞋子里面鞋里有个沙子，正常人我们就知道个子疼了，我们会拿出来。糖尿病人他感觉不到，会一直磨，一直都磨破了，磨感染了。还有更常见的事，比如说在我们东北这个冬天洗脚拿热水泡泡脚，糖尿病人他不知道这个水的冷热，拿有时候这个水偏热了，他一直泡着他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皮肤的这种破溃感染。所以这类似这些事儿，包括冬天在被窝里我们弄一个热水袋，这个他也不知道冷热，也会通过烫坏了，这种是出现严重后果的，这种也挺多。所以如果是常年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去保护好你这双脚，别让它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一旦出问题的话，可能就我们就会很担心后面的这种治疗往往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1: 而且我们知道糖尿病的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患者哈，他其实对温度是没啥感知的，是不是？烫坏了之后很麻烦，伤口还不容易愈合，容易感染呢。
0: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朋友来说，说一个大脚趾发麻，如果单纯就是发麻的话，可能还问题不太大。就方才我们说，因为糖尿病造成血管神经的损伤嘛，神经损伤了以后，你这个脚就会感觉发麻或者没有痛觉。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像方才说的，保护好你这双脚，每天去检查你的鞋子，里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异物，然后用一双比较柔软的鞋子和袜子，然后每天去检查你这个脚有没有受伤，然后避免烫伤、冻伤这一些情况的发生，这一些预防工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外踝和后踝骨折还有关节错位，在咱们医院做的手术，术后80天恢复很好，但现在呢是直屈功能受限，想去咱们医院康复啊，想问一下能不能康复啊？
0: 80天其实你这个时机还是很不错的。80天如果做康复做好的话，其实对以后功能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其实也应该尽快做了。80天的时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骨头的强度应该是已经很好了，所以您提的很有道理，应该尽快找康复师介入做康复治疗
1: 啊。然后说家不是本市的，大概得康复多长时间，这得跟康复师商量商量看一看哈。
0: 对，其实如果家不是本市的，你在当地如果能有个好的康复师的话也可以。或者您到我们这儿，如果家里没有找不到合适的康复师的话，到我们这儿让我们康复师教一教你，把这几个基本动作学会了，回家自己练，只要您坚持去练，它就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1: 老师好，脚后跟是硬皮，好像不过血月了似的哈，触摸没有明显感觉了，咋办？
0: 这个情况呢，可能
1: 有点片面了。
0: 对，我们会关注很多事儿。比如说您的这个。

0: 年龄啊，有没有基础疾病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伴随的情况啊。最常见的情况，脚后跟这个硬皮呢，我们叫劳检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人民，穿鞋保护性不是很好，尤其像以前有一些人，他不穿鞋在地在这个做一些工作，就走路比较多的话，脚底就会磨出很多劳茧。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生理性的一种保护或者适应嘛。如果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茧子也会很硬很厚，你摸得像不过血的，因为它是一些死皮掉下的劳茧嘛。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不需要特殊管它。那么如果是一些皮肤本身的问题的话呢，比如说皮肤本身的病变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可能就我们是不是要到皮肤科去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没有皮肤本身的问题。那么如果没有皮肤本身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像刚才我们说有一些，那就是一些其他的疾病造成的，像刚才我们刚刚提到的，有没有可能跟糖尿病有关系，糖尿病以后神经血管功能都不好了，它这个局部可能你包括你的感觉，包括这个皮肤温度，可能都会受些影响，所以这个它的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病因也会有一些，所以具体要确定的话，可能也还是要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帮您判断。
1: 好啊。那小孩久坐以后啊，足内侧凸起红肿酸胀是什么症状啊？应该怎么样进行干预呢？
0: 是，你看今天我们提到的确实都是很多常见病。
1: 是，
0: 其实这个情况放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病人那种，就是说这个小孩足内侧这种凸起，实际上我们就我们说的这个腹周骨嘛。所以按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我猜大概率是一个儿童的平足伴有腹周骨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儿童的足弓低了，足弓低了以后，这个内侧这个周骨呢就会变得很突出。这个地方周骨边上有一个肌腱牵拉到这儿，足弓低了以后，这个肌腱的牵拉力量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这个地方走路就会疼。所以您再回去确认一下，如果确实是我说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么他如果他的足弓是柔韧性的，他不没有僵硬的话，那么你垫一个鞋垫儿，垫最简单的垫一个足弓垫儿，你可以去有定做的地方，当然会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上商场买鞋子的时候，现在有好多的鞋子都会有带有足弓支撑的。你看，其实它鞋垫不是平的，它会有个弧形，能够把足弓支撑起来的这么一些鞋子或者鞋垫儿，都会对这种腹周骨有一个保护性作用。绝大多数的孩子通过一个很好的鞋垫儿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当然，如果这个鞋垫儿还不行的话，最终我们医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办法。那么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再到我们的门诊，让我们的医生帮你评估一下。即便很顽固的这些病症，我们也会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个事儿。
1: 好。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
1: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你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来，说前面没有听到啊，非常的简单哈、啊，怎么样回听回放呢？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林新闻啊，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啊。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外踝骨折140天了，骨拆线已经模糊了，活动脚趾弹响不疼，怎么治疗啊？
0: 骨折140天了的话，我们应该认为它已经，我们叫这个骨折已经初步达到一个愈合了。他说这个骨折已经这个骨折线本身已经模糊了，就是说从片子上也看到骨折是长往一起长了，长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关心骨折这个事了，因为它已经算长好愈合了嘛。所以剩下的事儿就是您说的这个脚趾弹响这个事儿了。脚趾弹响其实不管你骨折，我们有好多人正常的生理都弹响，哎，我的手。好像也会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如果就是弹响不疼的话，我们把它叫成生理性弹响，一般来说不用去管它的。这种弹响其实你管也没法管，你只要 它不影响我们生活，就这么地儿了。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弹响伴有疼痛的话，可能就要来找医生看了，这个它这个疼痛在哪儿来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
1: 嗯，
0: 只要造成疼痛了，这个事儿一定是我们医生重点需要关注、需要去帮您解决的事儿。
1: 嗯，
0: 不疼的弹响可以暂时先不管它。
1: 对，就是不疼的弹响，就生理性的就不用当回事儿了，是不是？你为啥有些人你看很酷啊？我觉得特别疼的啊，这没啥问题哈、啊。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啊，说您好，我距离我距脚后跟三指处用手按着就疼，走路也疼，有点肿，这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哈、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嗯，我就只能猜了啊。
1: 对，
0: 这个他说因为脚后跟疼，最常见的距、嗯、脚后跟三指处这个地方疼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内踝脚的内踝尖，就是脚的内侧有个凸起的骨头，
1: 嗯，
0: 叫内踝。内踝那个尖端和脚后跟之间，
1: 嗯、
0: 和脚后跟后面之间，大概中点的这个部位，
1: 嗯，
0: 这个部位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个容易发生疼痛的点，
1: 嗯。
0: 而且你如果你疼的话呢，你会多数人这个地方你用手摸这个地方，这个会有一个骨性的隆起，比较硬的、比较凸起的一个包、
1: 嗯、
0: 而且你跟别人对比一下，你的这个隆起可能会比别人要更明显，而且这个隆起这个局部你用手摁着它一般来说也会是疼的、
1: 嗯、
0: 所以我只说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最常见的一种问题、
1: 嗯、
0: 我们叫腹骨联合或者叫根距骨桥，就是这个地方两个骨头，一个叫根骨、
1: 嗯、
0: 一个叫距骨、
1: 嗯、
0: 他们俩之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异常增生，就是多长出了一块骨头、
1: 嗯、
0: 这骨头在一起磨，你走路的时候它就会磨，异常的摩擦，这种异常的应力刺激就造成了疼痛，所以这种疼一般来说就是走路出疼，你看走路也疼是吧，
1: 嗯，
0: 你用手哎用手按，你说用手按着就疼，走路也疼，但这种疼痛你休息下来它应该就是明显缓解的，不走路就不疼，走路可能就疼。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如果是这个事儿的话呢，可能没有什么保守治疗，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可以尝试适当的休息休息，也可以尝试适当的运用脚型垫儿，改变一下足底的这个形状和受力。
1: 嗯，
0: 但是往往效果不是那么的理想。
1: 嗯，
0: 所以如果疼得很明显的话，可能就要来医院。我们把它切掉。
1: 嗯，
0: 这种疼痛呢，其实我说那个骨头，这个长的这个状况啊，它可能从小就有。
1: 嗯，
0: 但小时候你不刺激它，它相对比较稳定不疼。
1: 嗯，
0: 多数人都是到成年以后，一个不小心扭脚了，给它刺激到了，它相对有微动了。有这从那以后就开始走路就疼，走路就疼。所以，如果是我猜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可能，很有可能需要做一个手术。哎，这个手术，昨天我们还有个病人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0: 所以他成人一个小伙，疼了很长时间了，也是很纠结，最后在门诊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要做了，因为这个手术很简单，把它切掉就行了。
1: 嗯，
0: 手术很简单，恢复也很快。手术以后，我们会即刻让你尽快几天刀口只要稳定了，
1: 嗯，
0: 很快就让你几天下地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1: 嗯，哦，是这样啊。哎呀，下边这个问题还得可能是猜的，咱看吗？猜进去。别看了，是不是？看大家说的详细一点了，咱再看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您好，26岁女，小脚趾有点麻，不是经常的，想问一下咋回事？这个好像也跟猜的差不多啊。
0: 是，所以就说我们足部的疾病吧，就不像，其实有一些科室呢，
1: 嗯，
0: 你比如说他看个片子就能够明确的诊断、嗯。
1: 是的。
0: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描述，你比如说关节外科膝关节，一个老人家膝关节疼了，那基本上大概率就是膝关节骨关节炎嘛。但是足这块的疾病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脚上有20几块骨头，有几十个韧带，有几十个关节、
1: 嗯，
0: 所以就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完全会有不同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病人来到我们这儿到门诊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给别人查体的，给别人的脚露出来，给他活动活动，给他摁一摁。有时候他这个脚上痛点呢，
1: 嗯，
0: 他痛点差出一个公分，差出一个厘米去，他这个疾病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从诊断、治疗到后续的建议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这些问题也是，就是有好多问题，如果您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晰的话呢，
1: 嗯，
0: 我就不敢给您特别具体的建议，因为这个有一些疾病它差一点你这个症状呢可能好多疾病都有，但这些疾病它的治疗方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嗯，我就只能去方才我说根据您这个情况，
1: 嗯，
0: 大概去猜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啥，你按照这个常见的情况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安全的办法去尝试一下试试看，
1: 嗯，
0: 如果成了， 那就最好。如果这个最常见的这些办法不成，有可能你还需要到医院来跟医生当面的去我们检查一下，
1: 嗯，
0: 来才能够更确定的帮你跟这个确定这个问题是啥。
1: 嗯，好，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最好是详细一点的哈，
0: 嗯，
1: 如果大概猜的这咱自然就忽略一下了。
0: 那这个26岁的小子麻木呢，其实，因为26岁比较年轻嘛，
1: 嗯，
0: 年轻人他又不像方才我说，如果老年人有糖尿病的话，我们会考虑到是不是糖尿病的神经血管病变。
1: 嗯，
0: 26岁的话就这种可能性就不大。
1: 嗯，
0: 其实26岁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26岁女性一般都爱美的比较多嘛，
1: 是
0: 穿个比较瘦的瓢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个鞋子就会挤到我们的脚，我们的脚上有一些很表浅的皮神经，如果你长期挤压的话，它就会引起麻木、不舒服这个事儿。
1: 嗯。
0: 这是26岁女性可能我能想到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如果假如说我们怀疑这个事儿的话，那你换一个比较宽松的鞋子，
1: 嗯，
0: 过一段时间，但你不挤这个神经了，有可能它就会好起来。当然说小指外侧，当然如果因为26岁很年轻，还说你很年轻，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它刺激到某一些神经，可能小指外侧或者足背外侧也可能会疼。但是这个年龄，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就没有那么大？对，你先换双鞋子试一试。
1: 试一试啊，看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细致一些哈。他说我二脚趾和三脚趾往下一个手指的距离下面长了一个硬东西，多长时间以后呢就得用这个剪刀剪一剪啊，穿鞋疼，这个该咋办
0: 啊？这个他描述的很清晰啊，
1: 就是
0: 是二脚趾和三脚趾下方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它是我们的足脚走路的时候受力的一个点。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是我们每走一步它就要吃劲儿受摩擦的一个地儿。正常我们人呢，刚才我们说我们脚底下会有一个脂肪垫儿，
1: 嗯，
0: 脚底下骨头和皮之间会有一个脂肪的一个减震的一个垫儿，走路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另外我们现在说，刚才我们提到鞋子的重要性，鞋子本身它如果缓冲减震好的话，也会对我们脚是一个保护。所以如果你平时穿鞋子不是太注意，这个鞋子比较薄比较硬的话，
1: 嗯，
0: 同时如果你这个年龄再稍微大一点，脚底下这个脂肪垫有好多人就萎缩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脂肪垫萎缩了，这个减震就是变得弱了，然后你这个脚底下这个鞋子减震再没有了，它就会硬对硬的摩擦，所以这个地方你说那个硬的东西多半是磨出来的茧子，这个茧子它就会你一个受到一个走路的刺激，它就会变得很疼。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下面总长这个东西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穿一个减震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做一个鞋带，把这个地方加厚一点，别去摩擦它，别去刺激它。
1: 嗯，
0: 有时候是我们可以，如果做鞋垫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其他的地方让它多受力，这个地方少受力，我们可以通过鞋垫做一些特殊的加工，它不受力了，不受刺激了，它可能这种疼痛自然就好起来。所以你可以先尝试，我觉得这种您这个描述可能大概率是这个情况，单靠把它绞掉了，你给它剪子绞掉了，它还受刺激，它就还会再长的。
1: 哦，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主任你好，9岁儿童脚后跟底部啊经常发炎疼痛，几十天脚无法落地走路，这是什么病因呢？
0: 所以确实是很常见。方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事儿了，不知道这个朋友在不在？对，所以就脚后跟疼，方才我们先说的成人的脚底下疼，脚后跟后方的疼，然后后来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小孩子，方才我们说8、9岁到10岁左右小男孩，尤其是体重稍微有点大的，尤其是那种很活跃成天在外跑的，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多见。他出去跑多了他就疼，疼了就不敢动了，回家说哎呀我脚疼了不行了，然后你看阳天好了你看不住他又出去跑去了。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小男孩的脚后跟的最后方的这个地方疼的话，大概率是这种年龄段造成的这么一些特殊的，就我们叫生长痛也好，还叫骨垢的损伤炎症也好，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让他休息几天不疼了，可能就没事的话，就可以继续观察的控制的活动量，过个一两年到11、12岁以后，这个地方的骨垢软骨发育成熟了闭合了，它就这种疼痛自然就会好起来。
1: 好啊，这个我觉得描述的还行啊。他说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脚踝骨折过，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一走路呢就肿还疼，不走呢就消肿，请问医生用做手术吗？
0: 第一个作为答案的话，手术这个事现在应该是不用考虑的，因为这个肿这个事手术是很难解决的，手术本身。

0: 个损伤嘛。开完刀了以后加重那个损伤，可能会肿得更厉害。所以我们手术一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疼，而不是为了解决肿。回过头来看您这个过程啊，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那这个年轻是有多久了呢？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十年？所以就不是太确定。一般来说，如果骨折几年以后的话，它就不应该再肿了。如果您是比如说半年前摔伤的，那么这个时候脚脖子还有半年或一年前骨折的，那么这个时候脚脖子可能它血液循环没有完全重建，它可能会走路多了会肿一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再继续锻炼一段，再继续恢复正常生活，它慢慢会好起来的。但如果你已经年轻的时候的话，我在想是不是如果十年二十年前摔伤的话，现在发生肿了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要警惕你这个肿和你当年的那个伤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你伤完了以后这十年二十年都没肿，最近发生肿了。那么如果是最近发生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考虑和你以前那个伤有关系，要考虑能不能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最常见的脚肿和损伤无关的导致脚肿的这些常见的原因，心脏、肝脏、肾脏、血管、甲状腺等等。如果是这种可能的话，是不是首先去做个体检，把身体这常规情况了解一下，可能会有帮助。
1: 好，听众诸位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抓紧这点时间啊，尽快来提问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常教授你好，我这个右脚啊是拇外翻扁平足啊，前脚掌疼，走路不敢落地，怎么治疗？这个有点麻烦吧。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听到这个描述也很清晰，
1: 这个清楚。
0: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拇外翻、扁平足、前脚掌疼。前脚掌疼就像方才那位朋友描述的，很有可能是第二趾和第三趾下方的这个地方疼。其实这几个疼痛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他们会组合到一起发生的这么一些症状。平足以后就会，它整个足部的畸形了，就会容易发生拇外翻。拇外翻以后了，这种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他足底脂肪垫也会跟着萎缩，他足底受力的环境也会发生改变，这个脚第二、第三下方足底脂肪也会疼。所以综合这些事，如果他疼痛不是很明显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足弓垫儿来做调整。刚才我们说做一个脚型鞋垫儿，把它足弓支撑起来，支撑起来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足弓正着了，大拇指这个异常的受力也会好，拇外翻也会能有所帮助。通过这个鞋垫儿，同时做这个足弓垫儿的同时呢，把你脚掌第二、第三指下方这个疼痛的部位也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些加工，让这个地方的受力让它也变轻一点。所以你看你描述了这么些事儿，其实这么些事儿放在一起，通过一个特殊的鞋垫儿，就很有可能会让您缓解，或多或少会有帮助。即便不完全缓解，这个鞋垫儿一定会对你这些症状会有所帮助的，所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事儿。
1: 可以考虑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是左脚大拇指偶尔麻，59岁，右脚脚底板走路多了酸痛，走路腿酸没劲儿，这个还需要
0: 这个也得猜一猜
1: 猜一猜。
0: 比如说因为年龄比较大，也不算太大嘛，59岁，现在我们叫中年人是吧？
1: 是
0: 60岁就算中年人。大拇指偶尔麻的话，所以分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如果有拇外翻的话，大拇脚趾头歪歪了，这个鼓的这个包有可能会刺激这个皮神经，造成大拇指麻。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穿宽松鞋子，把这个拇外翻纠正，这个麻木有可能缓解。如果是大拇指和脚和足背的内侧都麻的话，那么我们要警惕有没有腰间盘突出的事儿，你这个年龄段可能也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同时您也提到了脚底板走路多了酸痛，走路没劲儿，那么这些事儿呢也有可能和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有关系。腰椎管狭窄走路多了，就我们叫间歇跛行嘛，走几步就没劲儿了，歇一会儿有劲儿了还能走。所以这种腰椎的问题要考虑到。另外我们所谓的间歇跛行，除了腰椎管狭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种病也可以引起间歇跛行的，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下肢血管动脉供血不足了，动脉的问题，你走路它供血不足了，它营养不够了，就酸痛。你坐着歇一会儿，它么的营养又供上来了，它可能就会缓解。所以这几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您是不是去，如果症状明显的话，就可以去医院按照这几种病 来去做一些检查，来看看究竟是哪种情况。
1: 嗯，哎呀，其实这些猜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真的是就得靠经验哈。
0: 医生，我们就总会讲，你给我一个症状，我们按照这种症状，我们去做鉴别诊断嘛，有哪几种疾病有可能是他。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好，骨质增生，跟腱炎，几年穿不上鞋，男47岁，有糖尿病和痛风。
0: 啊。这个情况其实也是方才我们提到了，大家方才都提到了这么几个事儿，比如说跟腱炎，这个是他自己这个说得很清楚了。跟腱炎这个事儿呢，方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是脚后跟后方，脚后跟上方跟腱相连接的这个地儿出现的疼痛。那么这跟腱炎呢，最常见的，其实方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运动损伤，长期过度的运动造成的跟腱的拉伤。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像这位朋友说的，除了这种年轻人的运动损伤以外，高尿酸血症、痛风或者是风湿这一些病，也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结构，比如说跟腱的这一些结构的损伤，它损伤了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造成疼。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比较明确的诊断出来了有血尿酸的问题，有风湿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一步的治疗还是应该先把这些代谢性的问题给它控制好。就您的疼痛有可能和外伤有关，也有可能和风湿痛风这些炎症有关，但现在在我们没搞清的情况之下，首先我们把痛风和风湿这个病给它稳定住，都是有益无害的。不管这个疼痛和它有没有关系，你把这个炎症给它稳定住，对您的身体，对您的远期的这个健康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您控制完了风湿和痛风这些炎症性的事儿，它就好起来没事了，那我们这个治疗就算是不是就达到目的了。如果您把这个炎症控制好了，它还疼的话，那么下一步我们再按照损伤性的这种情况去琢磨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当然损伤性的这种情况如果严重的话，我们是有可能开刀的，那么那个是我们后续需要去关注的事儿。所以总体这个，即便是那种情况，你先控制好炎症，对您也一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选项。所以第一步先去控制炎症，控制血尿酸和风湿这个事。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啊。说到这个足部的相关疾病，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腹周骨会和这个扁平足一同出现吗？如果是两种畸形叠加的时候，那矫正需要额外注意哪些关键的点哈？常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腹周骨和平足呢，它们确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腹周骨呢，是实际上周骨那块多长出来一块小骨头。但那个小骨头呢，其实有好多人是不疼的。我们正常人拍片子，其实好多人看到那个地方多了一个我们叫指骨的。但如果是平足的话，足弓低了以后的话呢，那个地方腹周骨那个地方啊，就会受到一个异常变增大的应力的牵拉。那么它就会这个异常的力的刺激呢，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疼痛的这些症状。所以他们俩的病因最终的病根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经常同时出现。治疗上呢，我们也需要同时，他们治疗上也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足弓塌陷了，它会容易发生，我们把足弓撑起来了，它这个地方受力减小了，腹周骨这个疼痛呢自然而然也就会缓解了。当然也有不缓解的，我们需要开刀手术的，那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呢第一个发生，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病因，不是病根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发病的这个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治疗上呢，我们也经常会把他们当成一组疾病去治疗。我们首先会去做一些平足的矫正，比如说儿童，我们会垫一些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通过一些足垫支撑足弓，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比如说距下关节制动器把这个跟骨给它平足做一些，简单的说平足做一些矫正，平足矫正了，它足弓回来了，这个可能就会好起来。
1: 好，
0: 如果它足弓好起来了，它还是疼的话，我们针对腹周骨也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刺激，做一些腹周骨切除的这么一些手术的办法，也还是有的。
1: 好，继续来看平台啊，老师好，75岁开始左脚大脚头趾，指甲突出，他说他大拇脚趾头指甲突出，两边指甲呢是往肉里扎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嵌甲吗？
0: 听他的描述应该是吧，这个脚趾头长得歪了，这个指甲扎到肉里面，有时候会有些人尤其是剪指甲剪得很深的时候，指甲往出长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甲床周围的皮肤很疼的。 所以如果是这个看甲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有可能是需要我们来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处理，把这个砸到肉里的指甲给它拿出来，否则它就一直在长，就一直会疼。
1: 嗯，
0: 而且你一直在它疼的时候，我们有时就会剪指甲嘛，希望把那个指甲剪掉来减轻这个刺激。
1: 嗯，
0: 但就是你要使劲往肉里去抠这个指甲，就会反复的容易发生感染。一旦发生感染，其实就又红肿、热痛、流脓嘛，就其实很讨厌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常老师，咱再回答最后一两条呗。
0: 好的，
1: 咱俩一人选一条，我先选一条啊。这位朋友说，35岁男士，走路久了情况下呢，严重的时候会脚底板疼、脚麻，常年呢就觉得脚底板不舒服，是足底筋膜炎吗？有啥注意事项跟缓解的办法吗？
0: 这位提供的还相对比较全面啊。35岁男士，
1: 对。
0: 走久了脚底板会疼脚麻，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关心他这个疼痛呢，是整个脚底板的这种弥漫的胀乎乎的疼痛，还是某一个点的疼痛。所以您后面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的这个疼痛一定是很明确的一个点疼，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病人来我们要查体的，足底筋膜炎一定是你用手指尖摁，就手指尖这么大一个地方疼，变成一部分以外它都是不疼的，所以这种疼痛的特点才是我们诊断足底筋膜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如果你是这个整个足底都麻都疼的话，那么它大概率，看你这种描述呢，我猜它就疼痛可能不是一个点，而可能是一个这一大片的话，它就不是足底筋膜炎来的。不是足底筋膜炎的35岁男性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些因素，比如说神经刺激，有一些腰间盘突出也好，还是踝管也好，这个神经整个走行过程当中，不管在任何地方受刺激了，你这个地方受刺激的这个神经所支配的这个区域，就脚底板这个区域，你都会感觉麻木、疼痛、不舒服。当然，你说糖尿病足有没有可能？如果您假如说35岁，现在糖尿病发生早了，20几岁发生糖尿病十几年了，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有没有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但糖尿病这种情况呢，它在经常，它不光脚底板，脚背可能也会有一些症状。所以那另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穿鞋子，鞋底特别薄，这种刺激着脚底板不舒服，也不能完全除外。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你先换换鞋子，注意保护，控制注意点活动量，看能不能好。如果不好的话呢，那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就是通过神经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腰间盘呢，或者是神经局部的神经卡压的这么一些情况。
1: 好，然后您再选一条，常老师啊。
0: 我再选一个。
1: 选一条。
0: 我看看啊。
1: 看看哪条哈、因为真的是这个消息太多了哈。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只能随机再选一条了。
0: 我看看哪个能有点代表性啊。
1: 对。后边都是99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选好了，
0: 那我看看，看到这一个写的是，我不知道是，我读一下吧。男性47岁，糖尿病、痛风。哎，这是不是读过了这个呀？
1: 那是读过的。
0: 糖尿病、痛风、脚后跟骨质增生、指点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做了场冲击波未还未好转，需要手术吗？还不太一样，跟刚才那个。
1: 对。
0: 所以这个说了很多糖尿病、痛风，然后又有指点性关节炎，其实放在跟放在那位朋友有类似的地方，你说打了3次冲击波还没好转，这个时候呢，手术作为一个可选项，是我们考虑的选项当中的一个，但是因为你有糖尿病和痛风，这个是痛风还好，但糖尿病不知道多少年了，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糖尿病这个事儿是我们考虑手术的一个。一个让我们很谨慎的这么一个因素，就如果糖尿病的话，我们是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糖尿病本身会让手术的风险增高很多。同时呢，您只是说这个跟指点性关节炎呢，您是做了3次冲击波治疗未好转。其实足这个关节炎呢，除了冲击波治疗，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也可以给它加上，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像我们足底筋膜炎一样。这个关节炎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做一些牵拉啦，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有一些烤烤垫了，这一些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合这些药物，口服一些非甲体类的解热镇痛药啦，用一些膏药啦，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注射治疗啦，打一些 PRP 一类的啦，这一些还都有这些可能性。所以如果这些办法包括治疗我们都用过了，所有包括治疗我们都用过了，什么效果都不好，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就是去评估你的血糖、你的血尿酸的情况， 手术有多大风险，如果觉得手术风险不大，血糖您控制的一直很好的话，那么手术治疗也是一个选项。那么手术其实又分

0: 分成所谓的微创手术和开放手术。如果您这个范围很局限，那么我们可以也有可能通过关节镜局部清理清理就解决了，两个小口，这样风险也很低，手术也很简单。但如果您是范围很弥漫，微创手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我们最后的选项不除外，切个口把你这个跟腱损伤的部位做一个彻底的这么一个清理和手术了。
1: 嗯，好，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哈，也非常感谢常老师的这个做客。我看到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好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看得出来大家对常教授非常的喜欢啊。那虽然线上的这个直播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要提前要结束哈，但是呢，我们线下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特区门诊的时候来找到这个常飞教授哈，请专家来为你进行解决您的一些问题哈。预约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网上提前一个礼拜挂号，应该就差不多哈，对，提前一周就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但是回听回看还是那句话，很简单啊，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的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常老师再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吧？
0: 好的，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其实我看线上也很热闹，好多朋友们会有好多的关心的问题。
1: 是，
0: 那么今天确实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因为我对足踝这个常见疾病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这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做一些科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线上搜足踝外科常飞医生，那么您常见的那些疾病呢，可能在线上我都能给您做它对有一些解说呢，可能给您提供一定参考。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您的问题，或者说您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到门诊来找我，那么我也非常愿意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
1: 嗯，好，
0: 谢谢。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也非常感谢常教授的这个做客，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哈，以后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4: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总是觉得等待是一种煎熬，每一次等待，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觉得让自己少了些许的能量。正期待着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能量爆棚，能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动听的声音、愉快的心情安然入睡。我也知道在这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天，周三嘛，很多人身体有一些疲惫了。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听听歌，唠唠嗑，同时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好好的陪着你哄你睡觉。

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每天晚上的这个11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叫星空剧场啊，是在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播出的。交流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说好这是我个人的，我只有仅此一个微信啊，加我微信可以跟我说关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如果有一些想跟启明来分享的话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当成你微信当中的一个墓志铭的话，也希望大家饶过这个微信吧。39285649 39285649。今天晚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他就变淡了。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觉你的人生在一直做着减法，不单单是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亲人，同时还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在说慢慢的走，往前走，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可是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觉自己的路走的是越来越窄。这样的路我们只有一条，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硬着头皮。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如此。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啊， Timmy 啊，这个怎么感觉像游戏的名？他说，你的思想，你的频率，你的磁场与对方不再相似了，很多人都会被你藏在了旧时的时光当中。前两天我也有翻看我自己的当初的毕业的时候上学啊，无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每一段自己过往的时光，我都会有一本这个同学录啊。然后同时呢，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些同事们的照片我也都有。翻看的时候发觉，哎，他们都在逐渐的离我远去，可能我也在逐渐的离他们而远行，但是我们曾经所有的美好依然会留在心中吧。紫色情诗他说，因为一些小事突然不说话了，或许是上大学之后就去了不同的城市吧，随后就慢慢的断了联系。感谢朋友留言的时间啊，咱们来讲述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故事啊。之前有人在问，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启明啊，你真的挺能编的啊，每天都能给我们编那么多故事让我们来听，你文采一定非常好。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澄清一下，每天晚上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真实有效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把他们的事情来讲述给启明，随后启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出来，也有一些人是他们投稿的，随后时间我是修改的。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也是想通过这些人的事情让大家不至于

警钟长鸣，但至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遇到之后该如何去做。当事人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听到启明讲述完他的事情，给他了一些建议之后，也能希望他能听得进去吧。今天晚上要讲述的这个事儿，主人公叫丁球，26岁，是一个女孩。我也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曾经藏着这样一个人啊，什么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的磨碾，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一个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慢慢的去研磨，悄悄的回味。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都不太如意吧，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好了。于是我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男孩子发来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到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些副稿。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他的长相啊，但直觉告诉我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一样，看得我心里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处站定了，我可以看清他晶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呢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清爽利落，但绝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那个介绍人的姐姐，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黄昏的路灯拉长缩短，我多希望这条路能再长一些，可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别。从没对相亲抱有过幻想的我，竟然遇到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感觉到有一点像做梦啊。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怎么样，我很满意，可是不知道人家对我什么印象。室友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如果对方没看上准是瞎了。我笑一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电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无尽的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着什么，就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着，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天由命了，强求不来的。也许是我刚才表达的太过笨拙了，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这么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喜欢那种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啊，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微信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啊，我们却是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能见一面。

吃个饭，看看电影。住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他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因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他也没问出来什么，只是说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谊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段感情我是用心的，虽说时间不长，但是我还是伤了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低落，人没有了胃口，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间里发一些这个动态啊，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转眼入冬了，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副很可爱的手织的这个毛线织的一个手套，但是我没有买。我心想，我就不信了，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啊，我就发了一个动态，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有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送他去坐车，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呢塌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主路，我就看到了他骑着3D 自行车，背着双肩背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就狂乱的跳了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地站在路中间，呆呆地望着他。我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了他，推了我一下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啊，马上就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试探又欣喜的我就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的香水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了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有想到会碰到我，和他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套挂绳撑开，挂在了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面的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上翘的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住自己心中的一种欣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现在又算得了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他为什么又要来撩拨我？他到底要干什么？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车了，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他后悔了，说他一直在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是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他，便原谅了。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我们隔几个小时就通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里，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断。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不舒服啊，谈个恋爱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他的生日就到了，我特别用心地准备着，预定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一天气氛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出了实话，之前之所以和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跟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心中却泛着阵阵的一种苦涩。我承认自己是喜欢他的，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

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人。可他又回来找我，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情我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多的那一个。等吃完饭之后，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不言而喻啊，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但是没有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跟她父母见面。她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都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有反对，只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谈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时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们难过了好久，我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不小心滚落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写的这样一句话，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帮忙，客气两句便再没了消息。这个时候我对他才是真正的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毫不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长春。谁想我没回来多久啊，他又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我都没能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这不开玩笑呢吗？没过多久啊，我在朋友圈当中看见了他有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晒的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我心里却没有多大的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会不经意之间去想起他，惊讶地发现啊，过去这么久了，我依旧能清晰地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啊，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我也明白，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那个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我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啊，谁呢？泰戈尔。泰戈尔在书中啊写过这么样一段话，说的是什么？他说，如果错过了太阳，请不要哭泣，因为你还有星星和月亮。人生总会有许多的遗憾，错过了一个不能为自己的感情做主的男人，不遗憾。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

的时候，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可以陪我们说话的人。失败之后，如果还能呼吸，那就不要心灰意冷了。沧桑之后，如果还能痴心未死，那就努力寻找当初的那些失落。地球是运动的，很多改变就在于下一秒的一个忍耐。当你还能忍受，当你还能承受，就请你千万不要轻易说放弃。虽然坚持很累哈，但是放弃了，可能你会终身遗憾吧。北京时间23:4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哈，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啊，很多人了解启明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很少有在直播间跟着歌曲来唱歌的，但是可能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啊，也想放松自己，也想放纵自己，特别在夜晚的时候。我也相信电波另一端很多人和我一样，那么如果你听到你所喜欢的歌，如果你听到了你会唱的歌，甭管现在是几点，只要你还在家或者你在外面，跟着一起来哼唱吧。今天晚上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叫什么呢？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是怎么变淡的？也期待着朋友们给启明留言啊，抓紧时间留言。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哎呀，有一些朋友对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给起名留言了啊，咱们说几个。这个叫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啊，这是话题，抓紧时间留言，说几个留言。这个叫锦鲤，他说因为总是不回复我的消息，需要等我再次发消息才会回复我，不止一次了，最后一次又一次不回我消息，很多个月之后也就不说话了，所以我也不想再找了。然后这个叫坚持不了，他说生活圈子早就不同了，对彼此的生活爱指点，主要是他爱指点我，算了吧，别再联系了。黄黄他说，当真心换不来真心，当情感付出不再对等，当自己慢慢的想意识到他好像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下得了决心舍弃这一段不怎么样的友情。一颗橙子他说，没有边界感，没有分寸感，太双标了，一点一点的磨掉了所有的感情，彻底拜拜，在路上看见我都懒得打招呼了。小布他说，明明小的时候一起玩的那么好，现在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了，就算有了感觉也回不到儿时了，或许是因为搬家，也许是因为不在一个学校，亦或是时间太过久远了。吴女士她说，因为跟我借钱，我没有那么多，所以没借到，就慢慢的

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的主人公赵女士，咱也不说她全名了，是一个大姐了。她呢在跟我聊她的事儿的时候，她说到她的婚姻生活不用虚构就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结婚离婚再婚丧偶再三婚，步步都奇葩。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事情吧，让我一下子便有了好奇心。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大姐她这个三段的婚姻。1953年我出生在吉林农村的一个小镇，1970年父亲抛下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个人撒手人寰。那个时候大弟啊刚上初中，二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小弟6岁，五口之家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单位特别特别的少，

少不更事的大弟接了父亲的班，每个月22块钱的工资，而我则是在建筑工地里谋得了一份小工的工作，除去每个月几块钱的伙食费，剩下的30多块钱全都贴补家用了。沉重的负担压得我透不过来气，恋爱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眼见着小弟要上初中，我必须把他接到身边读书，为了弟弟有一个安身之处，我急急忙忙的就把自己给嫁了。婚后我才发现丈夫是酗酒无度的，叔耍不成人。女儿1周岁的时候，我和他协议离婚了，他让我带着弟弟和女儿净身出户，否则就拒绝签字。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天外面下着雨，我抱着女儿领着弟弟撑着一把伞离开了那个家，那一把伞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没有安身之处，小弟有60元的学费要交，我急得团团转，后来提前跟单位支取了工资，才算度过了难关。为早日脱离这种窘境，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伯父伯母，女儿呢交给了弟媳去照顾着，主动向领导请缨，推销这个积压产品和追讨陈年的老债，因此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东北三省。1987年我调到青岛工作，经朋友撮合和一位带着养女的男人结了婚。这个男人不仅工作干得好，也很体贴人，我暗自窃喜自己命好，遇到了好人。然而好日子定格在婚后的第14个月，那天早上他上班途中突然吐血了，被路人送往医院，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陷入到了重度的昏迷。我战战兢兢地签了手术同意书，医生打开腹腔之后发现他的胃已经僵硬的像一个鞋底一样，多个出血点还在出血，恶性肿瘤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胃部，做了一个全胃的切除手术。医生把胃斗啊与食道缝合在了一起，术后他的胃斗只能装下2汤勺的鸡蛋羹，吃下去还不能消化，终日靠营养液维持着生命。我既要陪护他，还不能丢掉赖以生存的工作，就只好把养女托付给了亲戚。我女儿由单位啊，她单位的书记领回家。11个月之后，她撒手人寰。按她的遗嘱，养女由不能生育的亲戚领养。就此，我又成为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一个孤雁。一飞就又是8年。1998年，女儿赴上海读大学之际，企业改制，我提前退休了。突然失去了女儿的陪伴，又没了工作，我彷徨不知所措。曾经照顾的那位女儿，也早已经不属于我了。还记得那位书记吗？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家人是农村的，经营着一个住宿的一个小作坊。我对条件不太满意啊，但碍于朋友的面子还是去见了。说实话，第一眼我没看上他，且不说他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就说长相，一张国字脸镶嵌着那双不太协调的眼睛，眉眼清淡，头发稀疏，看上去不止长我6岁。他穿了一套灰底黑条纹的一个西服啊，裤脚呢吊着，没系领带，淡青色的衬衫与西服也是格格不入，怎么看都觉得特别的别扭。他整体的状态令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没说几句我就觉得应该分手了。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打住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不苟言笑的书记亲自上门了，劝我给这个男人一次机会。我就思来想去，决定去他家看看，没打招呼唐突造访。在村民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他家的大门，打眼望去，5间正房啊，白墙红瓦的，玻璃窗锃亮啊，西厢是一溜整洁的平房，房顶呢摆放着一排扣着大锅的一个缸啊。院里有一方小园，种着鲜花，还有时令的蔬菜，柴火码的是整整齐齐。眼睛告诉我，这是一户正了八经的人家。他对我的造访感觉到意外，平静之后示意我去等他去沏茶。好一会儿，他端了一个7木茶盘走了进来，之后在闲聊当中，我得知他曾经是做珠宝生意的。经过当年的文革，
最后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漆木茶盘了，还能一窥曾经大家族的一个繁华。他的妻子三年前病故，两个女儿均已经成家，由于妻子生病四年花销巨大，期间几个孩子又相继成了家，基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如今这个小作坊只能勉强的维持生计。他说话非常的诚恳，句句实情，跟他聊了小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当即决定也是跟他试一试走一程。多年来我居住在老式的平房里，女儿上学之后就越发觉得小屋的阴暗，认识她之后我才发现家里有一个男人的好处，他先帮我重新做了电线的线路改造，把吱吱作响的门合意啊滴上了机油，本应该扔的这个破桌子换了新的面板，冰箱电视小闹钟都鼓了个遍，清冷的小家有了他添置了许多的生机。当我俩把谈婚论嫁摆到桌面上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拿出仅有的积蓄买了房子。我没同意，而是决定辞去工作和他共同赚钱买房。最后他出钱帮我开了一间牛仔的专卖店，我是头一回经商，万事开头难，曾有一周不开张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急得我满嘴起大泡，他再三劝导我赔了就全当买了一个教训。当熬过了这个摸索期之后，生意上了正轨。2003年我们用卖牛仔裤赚来的16万买了一个80平的住房，之后我们领了结婚证，领证之前他郑重地把他家祖传的一个这个金戒指送给了我。之前曾经听他说过啊，戒指上刻有他自家珠宝行的一个字号，在缺衣少粮的年代都没舍得出手，是父母留下的唯一的财产，我想把这两枚戒指应该由他的两个儿子传承下去，所以我拒绝了。看他有一些难过，我便把手收到他的面前说，给我画一个戒指吧。他真的在我手上画了一枚硕大的一个钻戒，后来洗掉了，但他画的时候那个专注和我在那一刻的心却永远的连在了一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当中精打细算，非常擅长理财啊。而我呢，大手大脚的，不拘小节，所以婚后我把家里的经济大权，包括工资卡、小店的收入，全都交给他管，他管的也是井井有条。我女儿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毕业之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看我着急，不声不响的找到了40多年没见面时任报社副主编的同学求助。这位副主编听老同学为妓女求职，二话没说就同意女儿去进报社实习，并且谢绝任何的答谢。我女儿也不赖啊，当时恰逢是日韩的世界杯，连续写了80多篇的报道，受到读者的好评，不但顺利的进入报社工作，还用稿费呢给继父买了一口啊，买了一个啊进口的剃须刀作为礼物。2004年的夏天，老伴的大儿子下岗了，三口之家陷入了困境，他急的是茶饭不思啊。我急中生智提议大儿子跟我学着卖牛仔裤，他和儿子都同意了，当然资金由我们出，我先帮他选了铺面，又带他进了货，教他摆货，忙活几个月，大儿子的牛仔店终于开张了。开业之初，我几乎天天用手机传授交易的技巧，有空还跑去现场支招，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儿子在同一商场又设立了专柜，终于走出了生活的困境。老伴夸我说，你这是授人以鱼啊。我开心地笑了。次年二儿子看中了一处铺面，但资金不足，问我该咋办。我告诉他，只要你爸同意出钱，我绝对开绿灯。二儿子如期买下了中意的门市房。那年冬天，我和老伴晨练回来，他被后面突然驶来的面包给刮倒了，大拇脚趾粉碎性骨折，头部腰部多处受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他住院期间，我女儿正值待产，不能帮我，他的三个孩子怕我劳累，轮班的照顾父亲，大儿子还承担起了送饭的任务。一天傍晚，突然风雨大作，我站在病房外向外望着，眼见着路旁一棵大树被狂风拦腰斩断，我赶忙打电话告诉大儿子千万别来送饭了，他满口答应却还是来了，身上溅满了泥点子，憨憨地笑着说，我必须来，要不您太累了。
那一刻眼泪

就在我眼圈里打转。这就是我的儿子。人们常说啊，祸不单行，这事儿还真让我摊上了。老伴儿出院不久之后无法下地，大儿媳也突然晕倒了，经诊断得了叫烟雾症，就是大脑毛细血管杂乱无章，呈现一团烟雾状。晕倒是脆弱的毛细血管发生了爆裂，医生说这次算抢救过来了啊，说不定哪天还会出血，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大儿子看到我那一刻就哭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告诉他天大困难有我和他爸，别怕。那天起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做饭，给老伴的早餐放好就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赶到医院给大儿子送饭，看他吃完我再次去店里去上班。大儿媳住了24天的院，我去了22次。老伴感激的逢人就说，亲妈也就不过如此了吧。我待老伴有情有义，他待我呢也是情重如山啊。2011年的10月，我因为更年期种种的不适缠身啊，常常夜不能寐，烦躁不安。他一个晚上多次起来给我擦汗，安抚着我睡觉。后来带我看中医，我一气儿吃了14个月的中药，他就熬了14个月的中药。他把熬好的药汤均等的装进了矿泉水瓶，放到了冰箱，一天2次按时温药，每天还换着样的为我调剂饮食，带我散步，想着法儿的逗我开心。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啊令我感动不已。我记得那是2012年10月2号晚上，我梦到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暗恋的男生出事了。这个梦啊纠结我是寝食难安的，跟他说起，他二话没说就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里，让我快打电话问问。在他的理解和支持之下，我终于联系上了这位我曾经暗恋过的人，得知他全家安康，这才释怀了这段感情。在老伴的关怀之下，我也顺利地走出了魔杖一般的更年期，还没来得及重温健康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老伴的股骨头坏死了，上下楼都困难，我听从医嘱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电梯房，还没来得及装修，他又胆结石发作住进了医院。原本36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院，却谁知道突发胸腔积水，造成了肺叶不扩张，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病危通知书和巨额的医药费扑面而来。当大儿媳病入膏肓，二儿子有巨额的房贷要还，等等等等，他的女儿身体不好，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女婿得知情况之后只说了一句话，爸的任务就是配合治疗，钱的事儿我来负责。最终老伴儿逃过了那一劫，大儿媳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和老伴儿已经携手相伴30年了，当年的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到了。为了纪念这段时光，前几天我们走进了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有范儿吧。别看我们70多了，我们依旧相爱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要放弃对爱的渴望，你大姐我的过往给你们信心。

有一首诗啊，谁写的来着？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我也希望大家来提醒一下启明。我先说一下这个诗叫什么，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也希望大家来提醒启明一下。我觉得这句话来形容赵女士，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正所谓苦尽甘来，真心相待的人自会收获真情。其实快乐的人，他并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刚才啊，有人跟我说了啊，刚才你说那首诗是那个刘禹锡写的啊，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好像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了，我应该好好学习了。

刚才我看到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朋友有留言，他说那个年代啊，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即使现在高铁很快，飞机很快，一生当中我们未必只能爱一个人，只会爱一个人，但是爱的时候

0: 大家的留言啊，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再说一遍，这是个人微信，启明只有一个微信啊，39285649 39285649。有人留言，他说啊，怎么变淡呢？因为跟前男友纠缠不清，跟前女友纠缠不清啊，直接让他再见了。那你这个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这是你的前男友啊。
1: 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
0: 如此念念不忘哈、啊，不希望你再有回响吧。珍惜眼下，珍惜眼前吧。有人在说被刚才的故事感动到了，特别羡慕那种鲜有金钱杂味而有人情味的慢慢的关系。
1: 老烛黄在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
0: 有朋友留言，他说曾经关系很好的人，可能就是在某一次分别，一个转身就再也没有联系的理由了，然后就相忘于江湖了。
1: 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肩。
0: 还有人在说，赵大姐真的挺不容易的。人生啊，总是有坎坷的，人生总是有沟沟壑壑的。当经历过这些，我们前方可能未必是一片坦途，但是我们至少走得能够更轻松一些。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回头的路啊，就像是一个单向行驶的车，我们只能不断地往前看。活都活过来了，生都生下来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

生命有的时候真的挺短暂的啊，不要把那些重要的话憋着，千万别憋着。当你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大啊。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当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却变得很小了。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的自己的时候，谁还会质疑你的选择是不靠谱的呢？你选择了一个人过得极其幸福，谁又会质疑你选的这个人不靠谱呢？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有的时候它就是一场豪赌，赌对了我们幸福相伴，赌错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苦楚我愿承担。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

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2:24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哈、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完全的个人微信哈、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跟启明来聊啊。如果单单只是想加个微信的话，请你放过。一个礼拜当中，一个星期当中，最中间的日子，也是最疲惫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听听歌，让我们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跟着音乐早日的进入该有的梦乡。晚安了，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彤。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当然，如果说除了这个交流话题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儿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陈老师呢，还是咱们吉林大学唐荣庆学者英才教授哈，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陈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对儿科常见的这个症状啊，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呀、哮喘呐、腹泻呀、腹痛啊、食欲不振等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只要是和儿科相关的